0: 上瘾呗。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会吗？
1: 省钱。
0: 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啊，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的猴就是我了。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
1: 哎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
3: 哎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能打我？我
1: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的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的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的皮。
3: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当摔橘子，你给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
1: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1: 我干啥去？
3: 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
0: 哎呀妈！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
3: 呀，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邪进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对吧？我招谁惹谁了呢？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4: 为什么呀？
3: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4: 我离了你，
3: 你太过分了，
4: 这是你的事
3: 儿。你把我当别人，你把我当橘子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1: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4: 我吃
3: 老弟。卖砂糖橘呀？
1: 对，
3: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0: 你等会儿，你等，你别等。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3: 对，
0: 你这咋算账啊？
3: 没毛病啊。
0: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3: 10块钱，
0: 我给你改吧。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0: 再来10块。
1: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0: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2: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1: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呀、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2: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1: 嗯、不不不，
2: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半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3: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1: 也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2: 也拿回去吧。
1: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4: 走了。
2: 哎，看这小子。
4: 哎，龙妹
3: 哥，
2: 你给我拿过来。
4: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1: 对呀、
4: 啊，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1: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4: 关键是你不会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1: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4: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1: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一起毁灭吧。
4: 大哥大姐呀、
2: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0: 咱商点事儿呗。
2: 你说，
3: 你说，
0: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2: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他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又是要我们干仗啊？
3: 我俩现在老好了。
1: 你跟你说，你说，
4: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1: 对
4: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2: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3: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1: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2: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4: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1: 大气，
4: 你花钱。
3: 我倒是不差钱，
4: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3: 来呗，
2: 开整，
3: 那整，
1: 哎呀，3、2、1，艾德森，推上去。
2: 您请，
3: 您请，
2: 您请，
3: 哎呀，您请吧，
2: 弟弟您请，
3: 哎，姐姐请，
2: 弟弟请，
3: 请，
1: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4: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2: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3: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孬的不好。
4: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1: 对，
4: 得有看点。
2: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3: 谁知道不会？
4: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3: 能演，
2: 来吧，
1: 来准备，
4: 3、2、1 ，Action！
1: 媳妇儿，
4: 好，
5: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6: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5: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6: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1: 哎呀妈，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2: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4: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1: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2: 你看大过年的，你老提这种要求。
3: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

0: 真的。哎呦哎呦！
1: 我说是这意思吗？
2: 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
3: 呀，早了，
0: 不好意思，早了。
3: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这就
2: 你别说，行，
3: 别说了，没有用。
2: 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1: 我看出来。那就这哈哈演的最好，
0: 花子。刚才咱俩那点儿正好都是
2: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3: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是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0: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2: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3: 你们挣10来万呢？
2: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0: 对，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3: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2: 我操！我一看不上你，哎呀，别吵吵了，这是。我操！你等会儿吧，你
1: 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4: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好吃！
4: 这个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2: 滋儿滋儿的，
4: 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0: 不费劲儿。
1: 能听我说句话呢？
4: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200。
1: 行，这有什么巴巴的？
0: 哎呀，别
1: 说，什么咋说这么这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没有啊？
5: 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2: 对，
5: 这干啥呢？
2: 干起来！
5: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1: 刚才是
0: 来薅头发了，薅
2: 准备，
3: 我锁锁好，
5: 准备3、2、1，开始！
2: 掌
0: 哎呀，哎呀，
5: 哎呀，大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0: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4: 太好吃了！
0: 直播间的兄弟们，
4: 来，
0: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4: 没错。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4: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1: 大哥，
0: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4: 打下来。
0: 39.9元不要，
4: 不要。
0: 29.9元好不好？
4: 不是，
0: 19.9元给不给力？
4: 太给力了。
0: 9.9元大不大气？
4: 大气。老板，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0: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9.9元。咱都不要，
4: 我的天，
0: 1.99元，上链接，
4: 上链接去看。哎呀，
5: 行，
2: 别掰了，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3: 整个戏，
0: 别走，
2: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3: 这咋？
2: 视频能不能拍？
3: 能，
2: 热度能不能要？
3: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2: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0: 就一次，
2: 最后一次啊！
3: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0: 这把咱俩整的就是狠点，咱俩
3: 必须的，
2: 准备，来，三、二、一 ，Action！ 哎呀，好，
0: 你给我等吧啊！
2: 推上去。
3: 姓崔的，
0: 姓白的，
4: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6: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它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4: 砂糖橘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呀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4: 砂糖橘籽籽的，
2: 是大发
6: 苹果
2: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等会儿，
5: 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
2: 干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5: 对，
2: 我这没记上啊。
3: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2: 怎么的呢？
3: 再来点
0: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3: 上人。哎呀，
2: 不是，咋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7: 咋了，小白？
3: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0: 好事儿啊！
3: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0: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3: 得嘎嘎火！
2: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3: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0: 气氛到这儿了啊，闺女，
1: 3、2、1，过年了！
2: 记住了。

0: 临时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2: 行
1: 东北瓜
2: 行，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3: 别。
4: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4: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3: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不准。
4: 我
3: 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3: 这么着，上这儿整一个，
2: 上人叫人，
6: 小伙伴们展示，
4: 你看
1: 有活啊，
4: 老好了，
1: 是吗？
3: 这好啊，
2: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
2: 上
1: 摇着啊，
3: 哎呀，扭起来。

0: 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打的就是你鲁达。
2: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你呀！
2: 别动！带走！

0: 我是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鲁智深的。
0: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2: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1: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2: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2: 嗯，
0: 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二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1: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
6: 坐，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3: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1: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啊，被仇家所害。
2: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2: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地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嗯，
6: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6: 坐下。嗯，
2: 到底什么事啊？
1: 哎，你说呀。
6: 哎呀。
1: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6: 他

0: 此仇不报，我无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
2: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
1: 别着急，起来，坐。
0: 那我哥的遗骨呢？
2: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就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0: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2: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1: 是啊，
2: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0: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0: 是
1: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0: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2: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2: 何汝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2: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0: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2: 二哥，我二人在此，莫怕。
1: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2: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0: 也好，那你们俩。
2: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0: 好，那三弟后见。
1: 好，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1: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4: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4: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4: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4: 啊、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

0: 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这样坐。
1: 来来来坐。
0: 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1: 来来坐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0: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4: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五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五二哥回来了。啊？
4: 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1: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4: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9: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4: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告辞了。
5: 走好。
10: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1: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10: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1: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0: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程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1: 大人，您的意思是
10: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1: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10: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

0: 把华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1: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
2: 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有加强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3: 大人高明啊！
2: 哥，你哥，怎么了，主子？
4: 大事不好了！
2: 哎，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3: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出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2: 啥？
3: 你这事说的，哎，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2: 坏了，这也坏菜了！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3: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2: 还是
3: 想想办法呀！
2: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3: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2: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容我再想想。
3: 让你想想又想。
2: 哎呀，这
3: 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少华山。上少华山？对。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倒马，闯关。
3: 事到如今。
2: 也只能这么办了。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嗯，如果倒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3: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
2: 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3: 哎呀，
2: 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3: 哥，
2: 哎呀，好了。
1: 别哥，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2: 哎，老王，
1: 啊，忙着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2: 哎呦，
1: 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2: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1: 啊，对，哎呀，老王，几匹马骑去？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我们这儿
2: 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3: 对呀，那行，排票呢？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哼，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
1: 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2: 是啊，
1: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2: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1: 哎，
2: 这。

0: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
0: 哎，牌票啊，

0: 朱大，赶紧走。
1: 好。
0: 朱大，赶紧，
1: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2: 别让他们跑了。

0: 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站住！
2: 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4: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5: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4: 来，赶快进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4: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6: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7: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要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6: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6: 那好，就这么办。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10: 完蛋了，
11: 干什么？
10: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

0: 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到尔等片甲不留。
1: 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你没事吧？
1: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2: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4: 冲！
5: 快！

0: 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
3: 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4: 一些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乌鸡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有点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9: 太有想法了。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9: 哎，时机、哎、未到。
5: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武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大哥，
2: 都住手！
3: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4: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3: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3: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4: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3: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5: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6: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上山。
4: 兄弟们辛苦了，
7: 大哥
4: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7: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

0: 为公民格格马首是瞻，
1: 马首是瞻。
2: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3: 格格，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4: 史进见过公民格格。
2: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4: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5: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6: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4: 哥哥，
0: 哎，大哥，
7: 大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8: 谢谢谢大哥。
2: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9: 好，
10: 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2: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5: 大哥，大哥，
15: 大哥，
16: 大哥，
17: 大哥，
16: 大哥，
5: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2: 兄弟你这是？
5: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
2: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5: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2: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5: 大哥我记住了。
2: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8: 知道了，
5: 知道了。
2: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5: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2: 兄弟们一路保重。
9: 大哥
10: 大哥保重。

0: 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在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陆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陆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走。
5: 三官庙，
6: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7: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6: 哎
7: 哎，走。嗯，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1: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2: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1: 哎，是运哥吗？
2: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3: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2: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3: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1: 云哥，是我呀。二叔啊，
2: 你是二叔？
1: 是啊。
2: 你是五二叔？
1: 是啊。
2: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二叔啊，
1: 哎，哎，不要哭了。
2: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2: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
4: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1: 二叔，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殷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啊，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
5: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4: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4: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4: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0: 惧。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1: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0: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1: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2: 老爷，您歇了吗？
3: 谁呀？
2: 是我，老顾。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2: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3: 好，稍等啊。进来吧。
2: 老爷，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2: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3: 嗯，
2: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3: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2: 还有，
3: 还有什么事儿？说。
2: 啊，您看看这个。
3: 什么呀？
2: 底报。
3: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2: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3: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2: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3: 有什么关系啊？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2: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3: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2: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3: 是又怎么了？
2: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3: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2: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3: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2: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3: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2: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3: 征啊，照征啊。
2: 啊，
3: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2: 那是那是。
3: 还有事吗？
2: 没了。
3: 下去吧。
2: 是。

0: 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1: 嗯，什么动静？
0: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1: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0: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1: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0: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0: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0: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
5: 给我站住！
4: 哟，原来是皇二爷，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4: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4: 走了啊，告辞。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

0: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0: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0: 找我？
1: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0: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石岩，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
4: 事都办妥了。
5: 嗯，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哪里逃？谁？谁？谁？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5: 武松！

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走，快，快！
1: 吴都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3: 吴都道，
4: 我跟你干！
3: 我跟你干！
4: 吴都道，
3: 跟你干！
5: 二哥，
2: 二哥，咱得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济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1: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5: 好。都头，
6: 吴都头，吴都头，
7: 吴都头啊，
6: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5: 吴都头，
8: 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1: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8: 哎呀！太好了，
6: 干上！哎，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干啥干啥？哎哎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血口心愿的心愿。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1: 等等我们。
0: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3: 哎呀，
4: 云哥，
0: 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0: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4: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哟，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0: 二哥，
4: 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0: 好，那走吧。
4: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0: 那好吧，跟我走。
4: 走啊，走
0: 走走走。

0: 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
1: 是啊。
0: 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岂有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姐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

0: 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1: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0: 好。
2: 哎，这哪里是这种东西啊？这就是看
3: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骗的。这靠谱。
4: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0: 兄弟，小声一点。
4: 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1: 铁牛，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0: 出去吧。
4: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5: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4: 俺没这闲心。哼。
6: 你铁牛。
7: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8: 是
1: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7: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三十六元。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6: 大哥，
7: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6: 卢俊义，
7: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4: 阿弥陀佛，
7: 天上星行者武松，
1: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9: 阿铁，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6: 啊，是啊。
7: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4: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阿铁牛认识的字儿。
10: 黑爷，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4: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0: 啊？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4: 这石碑上写的，
10: 我听得清清楚楚。
4: 俺是个啥新秀啊？
10: 您就是个天，啥？
4: 天你个鸟！
1: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0: 真是，真是这么钱，真是天啊，这么钱。

0: 小吏，磨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 好
2: 好好好，
3: 说得好，
4: 说得好，好好好。
5: 哥哥，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5: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6: 好
7: 好
8: 好，
9: 祝贺。
10: 好，
11: 好，
12: 这是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宋江一介小吏，

0: 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1: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恕兄意。
0: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1: 谢哥哥，向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0: 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1: 但凭哥哥将令。
0: 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2: 好，
3: 啥是词啊？
4: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5: 二娘，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6: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5: 哼，
7: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8: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8: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5: 哥哥
1: 哥，请哥哥宽恕天
5: 哥。息怒啊
1: 哥哥
5: 哥哥哥，息怒啊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8: 罚就罚。哎，等着，
5: 铁牛，
9: 铁牛，
5: 铁牛啊，铁牛，
9: 铁牛，别这样。
5: 坐，

0: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1: 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

0: 兄弟，兄弟，兄弟！像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1: 兄弟，哎，
2: 兄弟，
3: 二哥，
2: 二哥，
3: 武松兄弟，
2: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的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
4: 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5: 对，
6: 是，
7: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8: 不共戴天。
9: 你想招安是吧？嗯。
10: 走啊！
11: 二娘，
12: 弟兄们，
13: 二娘，
14: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
15: 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16: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17: 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求什
0: 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1: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2: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3: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4: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1: 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2: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
0: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曼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0: 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呢。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走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4: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事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
1: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
0: 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武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2: 是。是。
3: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4: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和申哥婉曲入去，我在此持久等你。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4: 是。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4: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5: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啊，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6: 我不敢说。
5: 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春河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爷爷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可黑死了！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但先砍了他。 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0: 姑娘。

0: 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 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0: 多谢。
2: 封三郎，都是新妃的东西，去吧。你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梁府。
0: 怎么回事？
3: 哥哥不好，天牛打进来了。
2: 宋江，
3: 走到风声，哥哥快走。
2: 快下来。
0: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4: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宋江，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留下了，
0: 在下告辞了。
5: 兄弟们都来了，
6: 哥哥快走吧。
5: 好，
6: 快走
3: 走走走
6: 快走。
3: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0: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0: 走吧。
6: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0: 什么
6: 啊？
0: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冠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6: 是，我这就去吧。
1: 二弟。
6: 爸。哥哥，俺也去。
0: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3: 好，
6: 走。
2: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成一架。
3: 你看这人，
4: 天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2: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4: 走了。

0: 是何人？
1: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影了？哎呀，你干啥？你敢骂我，胆小鬼！
1: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0: 我马骑得好。什么？
1: 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0: 你才胆小鬼！
1: 俺告诉你啊，你学校让俺生气。
0: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1: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0: 你敢？
1: 俺怎么不敢？
0: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1: 我
0: 是不是我？
1: 你
0: 是不是你？
1: 你才胆小鬼呢！你说什么呢？谁胆小鬼啊？田京，兄弟怎么了？你们他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俺没耍流氓。
0: 你搂我？
1: 你个大老爷们儿，俺搂你做事儿？
0: 你就是搂我了。
1: 俺没有了。
2: 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 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哈哈哈哈哈！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
1: 尊姓大名，
2: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了？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也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0: 女人怎么了？女人。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
0: 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
1: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0: 好，请。黑哥，离我近点，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 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当牢子的。你不是好人呐！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机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
1: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0: 喝呀！
1: 自个儿喝。
0: 妹妹，
1: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
1: 姑奶奶。

0: 表妹不得物理啊，
1: 哥哥，
0: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啊，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0: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2: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4: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
4: 女的怎么了？
1: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1: 阿李逵，
6: 四人情谊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你为何不蒙事？
1: 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
2: 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骑马摔死俺。
0: 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0: 哎，诚心可见。
3: 诚心了。
0: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4: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2: 哥哥说得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顾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0: 你就跟我们去吧。
4: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2: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0: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0: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哥哥，请讲。
0: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
2: 哥哥，但说无妨。
0: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2: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0: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1: 那是为什么？
0: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2: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2: 也罢，
0: 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2: 谢谢哥哥。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1: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0: 啊？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多了点什么呢？
0: 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0: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1: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些。

0: 好些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2: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3: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0: 天快黑了，进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3: 这
0: 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3: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诉，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0: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愿说话。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诉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0: 哎，
4: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3: 是
4: 造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3: 是，
1: 打扰了。
3: 来，二位好汉，
0: 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3: 是。

0: 哥哥，哥哥，
1: 怎么了？还没睡啊？
0: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1: 睡吧。
2: 两位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
0: 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
3: 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3: 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0: 何人抢你女儿？
3: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
3: 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0: 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1: 哎，天津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0: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哎，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
3: 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快快请起。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

0: 自由主政。
1: 谢二位大侠。
2: 啊！天牛，
3: 不可莽撞，
2: 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1: 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3: 兄弟，
2: 住手！宋三郎，啊，拿命来！
1: 铁牛，铁牛，住手！哎，铁牛兄弟，哎，
4: 冷静点！
2: 铁牛，
3: 铁牛！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2: 你想干啥呀？
1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6: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去撑。
13: 走，
12: 你干啥那么着急？
14: 我当律师行吗？
13: 走，
17: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3: 走，
15: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12: 你展开说一说。
14: 可以啊。

0: 敢卡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1: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2: 哎，铁牛，
3: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0: 宋三郎，把闲昌把你当作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0: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闲昌把你当作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卡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

0: 说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0: 好，黑卷天令
2: 在，
0: 且堵塞军令
2: 是，
0: 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1: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0: 我同去便是，
1: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0: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1: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嘎了他，大家散伙。
3: 哎，哥哥，
0: 走。
4: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1: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4: 啊，是是是，
5: 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这，
3: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1: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5: 是。
3: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4: 好。
3: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吃。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一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
4: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泊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4: 我们走。
2: 哥哥，
4: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0: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于哥哥就是了。
0: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1: 什么办法？
2: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3: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4: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0: 铁牛回来了，请。哎，看看。哦，哎呦！哎呦！铁牛，真的是铁牛，金。啊，师傅。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1: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2: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铁牛慢着。哥哥。
0: 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3: 是啊，
0: 饶了他吧。
4: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0: 是啊，
5: 饶了他吧。
0: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
6: 不过，
0: 你必须捉得假宋江、假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6: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6: 武松兄弟，
0: 你陪他一块去。
6: 哥哥，我们这就前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
3: 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3: 故意都砍了你。
4: 哎，兄弟，休得动怒。
3: 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嘿，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
7: 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
0: 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8: 对，没错，
1: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

0: 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
1: 哥哥，这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邪教，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
1: 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跪伏其降，只求得一命吗？
0: 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犁庭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援抚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2: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2: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窑贼，你家爷也来了。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儿也别砍了。
4: 好了，
2: 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拉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1: 嗯，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6: 哎，
7: 师兄，
6: 师兄，师兄，
7: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7: 恕末将恕难从命。
2: 闪开！
7: 再不闪开，
2: 哥哥，莫怪我无礼。
7: 哥哥，不要冲动啊。
1: 嗯。
7: 难道你也要招安？
8: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武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

0: 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1: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娘子，高俅在此。 我竟不能手刃。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天之灵竟指示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敢，我绝对不敢。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1: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2: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2: 为什么？
3: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2: 铁牛兄弟啊，
3: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派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2: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

0: 二娘怎么了？天津兄弟，这里就是寿长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
1: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了城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0: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走走。啊，这个。哎，好。哎，干。兄弟，过来。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俺自个儿玩，他自己看，俺那儿不看。哎。
2: 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津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0: 吃酒，俺正口渴呢。你走走。
3: 叔啊，叔，哎呦，哎，
2: 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2: 哎呦呦呦呦呦！
0: 管够。
2: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
2: 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有有有，李连行。
0: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让什么？
2: 说那事儿
0: 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
2: 店家，
0: 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2: 哎，有有有有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2: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叽叽。
2: 是是是是是，
0: 快去。
2: 二位，
0: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4: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
0: 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
5: 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6: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笑>
7: 酒菜来喽！
5: 哎，哎呀，二位爷，
7: 哎，
5: 兄弟们，
7: 请慢用。
5: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7: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6: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
6: 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5: 哼，也是。
7: 干了吧。
5: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6: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0: 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嗯嗯，
8: 小二，
0: 哎，结账。
8: 好嘞。
0: 三位爷，慢走啊。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7: 怎么了，兄弟？
0: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8: 嗯，
0: 去吧，去吧，去吧。
9: 升堂！哎呦！啊！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你个杂种！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

0: 公啊！
1: 雪兰，爷爷不杀你。
0: 谢头领不杀之恩。
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0: 是。
1: 把椅子扶正。
2: 回来正好。
1: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0: 是。
1: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0: 是。
1: 狗官
0: 在，
1: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0: 像吗
1: 、
0: 不像吗？
1: 胡说。
0: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1: 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
0: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0: 啊，这个
1: 啊，
0: 是。
3: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 小二，
4: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4: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3: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4: 好的，谢谢这位爷。
1: 像不像？
0: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1: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0: 是，
1: 击鼓，升堂。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们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我喜欢，真棒！
14: 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

0: 年。进线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8: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

0: 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啊，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3: 3折，
5: 范老师，
3: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魅力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魅力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

0: 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升堂。
1: 威武。
0: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2: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3: 没有。
2: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0: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2: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爷爷我一座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
4: 在
0: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4: 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4: 是。
2: 你过来。
5: 这干什么呀？
2: 过来。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2: 他打了小人。
6: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0: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2: 我是挨打的。
0: 哪个是打人的？
6: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6: 谢老爷。
5: 这怎么办的？
0: 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7: 在
0: 拖出去示众。
6: 是
2: 老爷，冤枉啊老爷！
0: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2: 冤枉！老爷！
0: 狗官，
4: 在
0: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4: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的。
6: 放屁！
0: 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
6: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8: 哎，怎么回事啊？
6: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8: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6: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5: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呀、啊、办完了差事完秋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番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8: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6: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5: 别。
8: 哎，
5: 别。
8: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5: 大姐，你别生气。
6: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8: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5: 大姐，
6: 我骂你怎么了？
5: 生气啊！
6: 你能把我杀了？
8: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5: 别生气，
8: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5: 别生气，
6: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

0: 你骂，你再给我骂啊！
1: 真傻了，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2: 岂有此理！之前招安时，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3: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2: 此事可当真？
3: 千真万确。
2: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4: 是。是。
5: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0: 我干的。
5: 孙二娘，你
0: 公明哥哥，那斯坦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5: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6: 报，
7: 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5: 你说什么？
7: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5: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0: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5: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2: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0: 军师，我
2: 回去。
0: 走就走。
2: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2: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4: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2: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4: 不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2: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谈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4: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2: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0: 敢动你一根汗毛，把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1: 铁牛，铁牛听令，公民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民哥哥的将令吗？
0: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众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3: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1: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3: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啊。
4: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2: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2: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1: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于招安大计无赦。

0: 已陈余计，可追究苏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0: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2: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3: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5: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6: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敢动他郭明哥哥一个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4: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
7: 督导督导，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8: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7: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8: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7: 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8: 走开，住手。
9: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大家，
1: 张爷，您别喝了。
0: 到。
1: 您都醉了，别喝了。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二娘，
1: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2: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1: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2: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1: 是。
2: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1: 知道了。
2: 去吧。
3: 军师，军师。
2: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发毒，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2: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2: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2: 稍晚，走。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2: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哎，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2: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对。

0: 绑了，推出去斩了。
1: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嗯，你敢拦我？
2: 铁牛，听君之话，你乱了法度啊！
1: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1: 俺不管什么鸟章。

0: 田军兄弟，我得罪了。
1: 你个贼，安非把你做成肉酱。
2: 住手！爹娘不得无礼。
0: 哥哥，哥哥，
2: 爹娘，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1: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2: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1: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嘿嘿，
0: 哥哥，怎么回事啊？
2: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儿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0: 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1: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25度，
4: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5: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3: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23度，
4: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6: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8: 确实很冷啊。
7: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8: 对，
7: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5: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

0: 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1: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1: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1: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那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

0: 气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

0: 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0: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

0: 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又在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的晨曦。
2: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160年了，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单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沉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

0: 兵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啊！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
2: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干什么呢？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4: 报！
3: 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4: 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
3: 反了！
4: 反了！去，把武松带进来。
3: 是。
5: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3: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5: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3: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5: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3: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

0: 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1: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0: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1: 我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0: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3: 在，
0: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3: 是，
2: 走。
0: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4: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0: 师爷有何高见？
4: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0: 师爷有妙计？
4: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0: 切，这他肯干呐？
4: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0: 啊？那说说，
4: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1: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5: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1: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5: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4: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0: 师爷高见。
4: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0: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4: 哈，谢太尉恩典。
0: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

0: 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嗯，还不赶快去行啊？
1: 是。
0: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2: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戴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0: 哎，老夫赏识五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五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五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2: 太尉请。
0: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
2: 嗯。
0: 嗯，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2: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2: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2: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2: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2: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4: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哥哥，
1: 事情逼到这份上。

0: 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1: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0: 我想难，
1: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2: 军师，你找我。
0: 蔡庆兄弟，
3: 在。
0: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0: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2: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0: 不能。
2: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0: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2: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0: 那偷人呢？
2: 偷人？
0: 嗯。
4: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5: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4: 军师谬讲了。
0: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2: 是，
4: 军师请坐。
0: 先生请。
4: 请。
0: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4: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0: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4: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0: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4: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0: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4: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6: 时辰已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岂敢，请。
1: 那就开始吧。

0: 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会是你啊？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尤二弟，你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
1: 开始吧，慢着！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 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2: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1: 好。

0: 二娘，
1: 天佑兄弟，
0: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
0: 你啊！你

0: 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对不住你。
1: 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
0: 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0: 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
1: 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0: 这个我知道，可是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0: 情况怎么样？
2: 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
2: 香，真香，
3: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

辛苦一辈子了，大佬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妃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

0: 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

0: 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

0: 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醇是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

0: 用传统石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发剌，那是用心险恶。
1: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招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1: 李逵。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0: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1: 但愿如此。
4: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5: 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4: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5: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1: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0: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1: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0: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1: 我们去看看。
6: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2: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1: 武松兄弟。
6: 哎，公明哥哥来了。
1: 武松兄弟。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7: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1: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7: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0: 别做梦了。
2: 武松兄弟啊，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
1: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2: 你看，他刚刚
1: 客官，您的三碗素面，
2: 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2: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是乳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1: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1: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以我师兄的武功，谅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

0: 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1: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1: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啊。
6: 师父，
7: 武松，
6: 师父，
7: 阿弥陀佛，
8: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7: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丈夫，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好。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啊！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1: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2: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1: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2: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1: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1: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呢？实在是感激不尽。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3: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宿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1: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大王，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1: 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0: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1: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圆觉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0: 你？
1: 请大王放心。
0: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1: 是。
5: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
1: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0: 再探。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

0: 是太多，
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2: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一城。
3: 走，
4: 你干啥那么着急？
0: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0: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
5: 里面请。
0: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0: 可以。
6: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卷鱼蟹，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很温的，
13: 很温的。
14: 我们在。
15: 传人中的蚂蚱，
16: 传人的人呢？
17: 黑虾，黑虾，
18: 黑虾，黑虾！哎呦妈
19: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0: 那就三顿烧烤。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真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 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1: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0: 石恩兄弟
1: 啊！
0: 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0: 凉山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1: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2: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0: 大哥，小心呐！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行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那

0: 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1: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2: 大王，
3: 大王，
2: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去见两个人。
2: 见人？谁呀？
3: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2: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3: 对。
2: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4: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2: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3: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5: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3: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见声音。
1: 谢真、谢鹏他们。
0: 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0: 天女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五千，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
0: 哥哥，军师说的对，乌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
2: 如此最好，
4: 你们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4: 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榷。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是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尸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2: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1: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嗯，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大哥。

放滚木雷拳。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鼠目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果然一骑当头，堂堂走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1: 谁？听命哥哥。
3: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1: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1: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3: 好，坐。
1: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3: 还没有。
1: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3: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听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正是。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的，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 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1: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0: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武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 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已是齐，我是斗，相煎何急呀？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
2: 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1: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1: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1: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2: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1: 是。有请。
2: 哥哥。
3: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0: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3: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0: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了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3: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3: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啊？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3: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境？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3: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礼，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3: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3: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3: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3: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哼！这话怎么讲？
3: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3: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0: 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1: 你这是造谣惑众。
2: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3: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0: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4: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1: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1: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1: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4: 哥哥，我有话说。
1: 兄弟请讲。
4: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死者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5: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4: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1: 好了，
4: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再次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是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2: 请。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3: 天命哥哥，
2: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4: 是。
1: 多谢哥哥。
3: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2: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官、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来，
2: 敬将军。
0: 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3: 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3: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0: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
3: 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

0: 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1: 此言当真？
0: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1: 来人，百香案。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
1: 方腊早知不免一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2: 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廷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

0: 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1: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1: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一百单八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这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吴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 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事部署，
0: 此地。

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

0: 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严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杀！

0: 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0: 是。
2: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我们走。

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武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
1: 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武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0: 不，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
1: 拿起来。

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0: 你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鱼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 我够了，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2: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
0: 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3: 拿起来。
0: 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3: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

或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

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

0: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武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3: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2: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3: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4: 来。
3: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5: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2: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3: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3: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5: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哎，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的。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

0: 抗生命，
1: 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
4: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4: 对，
9: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5: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17: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

0: 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
5: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

0: 这个里边的锌离子含量是100%，锌离子含量是100%，锌离子含量是100%。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1: 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好，
1: 咱们集起来，
0: 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 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0: 我每天能从事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3: 你想干啥呀？
1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5: 你老舅的问题啊

0: 是本事太多，
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2: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皮车。
3: 走，
4: 你干啥那么着急？
0: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
6: 里边请。
0: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0: 好呀。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浙江六合塔。李逵、华容，
1: 哥哥，李逵在润州。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0: 曾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2: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我就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前往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为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

0: 哥哥，连夜差点过来，有何急事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
1: 今时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
2: 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 喝酒啊，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啊，
3: 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2: 哦，
3: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2: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挺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都反他娘的吧！
1: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三千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1: 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0: 爹娘啊，休怪哥哥。 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以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骄啊，我一生主忠，忠义二字听。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 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瑞州必死无疑。
1: 哥哥对不住你呀、啊。

你死以后，可兰楚中南门外，鸟儿洼，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天佑。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阿赫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尔瓦的地方，愿公民哥哥埋在一起。

0: 你不要离开我，
1: 哥哥，
2: 哥哥。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拜见武松哥哥。
1: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禁止说话。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啊！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血恨。
2: 大姐，

0: 哥哥，保重身体啊。
1: 师兄，
2: 哥哥，
1: 师兄，怎么样了？
2: 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3: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1: 嗯，对呀、啊。
2: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0: 师兄，哥哥
4: 别过来。
0: 哥哥

0: 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0: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1: 师兄。
0: 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2: 哥哥，
1: 师兄，不要！

0: 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3: 啊！没有。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

0: 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9: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9: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

0: 管用吗？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3: 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

0: 手惯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嗨，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这位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
4: 是啊，
3: 正式回朝了。

0: 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哈，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啊！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太医怎么样？
1: 娘娘怎么样？
2: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1: 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2: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2: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啊，来人呢，送太医。
3: 是是，
2: 好。
0: 哎，请。
2: 我先走了。
0: 哎，这
1: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4: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1: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娘娘，不服气天不会有事的。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5: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0: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5: 是是是，
4: 来了。哎，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6: 是是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1: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0: 谢谢娘娘。
1: 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2: 是不是太子被皇上来决定？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1: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2: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3: 娘娘，愉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愉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娘娘，你没事吧？
2: 怪不得本宫早产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3: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愉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2: 那我们现在走吧。
1: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2: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愉妃她怎么会？
3: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愉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愉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1: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3: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3: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1: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3: 好。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1: 是，娘娘。
3: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3: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3: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没见到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3: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2: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为李温。
3: 李温，
2: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都父子相认。

0: 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看一眼。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0: 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1: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1: 奴才在。
0: 给我搜。
1: 是。搜。
0: 你们敢？
2: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1: 启禀娘娘，到处都

0: 气儿了。你们都下去。
1: 是
2: 是
3: 是。
0: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4: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0: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人通通杀掉。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洪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哎，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0: 啊，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2: 带上了。

0: 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1: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0: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2: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呢。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0: 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2: 是的。
0: 那皇子在哪儿呢？
2: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2: 慢着，
0: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4: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2: 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6: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0: 慢着。
4: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

0: 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瓜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

0: 您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

0: 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瓜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

0: 迎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卷一句。
6: 弄饺子，
7: 有了嘎叽，
8: 有了嘎叽，
9: 横扔的，横扔
10: 的，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11: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4: 嘿虾，
13: 嘿虾，
14: 哎呀妈呀！
1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
17: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今天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0: 他妹妹是只泰迪。
2: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3: 相，
2: 天，
3: 地，
2: 盐，
3: 醋，
2: 好，
3: 歹，
2: 是，
3: 泡。
2: 上天盐好事，
3: 下地醋歹泡。耶。
4: 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5: 一个。
4: 几条腿？
6: 四条。
4: 多少毛？
7: 多少毛？
8: 集合啦！
9: 跟我们小巴向快乐出发，
10: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9: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11: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国庆节。正所谓岁岁金秋，金岁金秋秋更美，年年国庆，今年国庆国更强。
11: 是啊，为我们的祖国骄傲，也为一直努力的每一个人点赞。
9: 嗯，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一天，太开心了，不少人都和亲朋好友一起走出家门，欣赏着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如画的美景了。
11: 在这里呢，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愿我们的小家阖家欢乐，幸福团圆，
9: 祝福祖国越来越好。欢乐颂也祝大家

0: 幸福快乐，天天开心。
1: 一、二、三，走三，
2: 好嘞。谢谢。
1: 对呀，你看怎么样？
3: 亲爱的，你看看照着怎么样？
4: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啊，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3: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3: 你看这个
0: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3: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0: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3: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0: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3: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0: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1: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3: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0: 哎呀，警察同志。哎
1: 哎，大妈。
4: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1: 是
4: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4: 啊，你说你烦不烦呀？
5: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5: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5: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6: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5: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也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7: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5: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
7: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7: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7: 加油！
1: 这，
6: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7: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5: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6: 小伙子，离婚是吧？
5: 别拉了，
1: 没，
5: 别拉了，
1: 加油！
3: 听你们俩，
1: 干嘛呢？这是，咱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3: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五十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3: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7: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5: 喂，妈。
8: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5: 在车站呢。
8: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

0: 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样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
3: 啊，
2: 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哎，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4: 新过年好，
3: 春节好，
2: 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1: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5: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7: 往那边走。
6: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8: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8: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7: 车上肯定有饺子。
8: 什么馅的呀？
7: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就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就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7: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7: 哎，
2: 这是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7: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
7: 个。吃一个。嗯。
2: 香不？
7: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给你拿到车上吃啊，热吃。
7: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呀？
7: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7: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7: 孩子那鞋得试啊！
2: 哎，他着啥急？初一给他试
7: 啊！
2: 嗯，
7: 哎，老公，
2: 哎，
7: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7: 哎，
2: 走吧，再见。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1: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玲珑。

0: 寒，不熏流，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8: 谢谢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9: 真热闹，
8: 太开心了。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9: 对，
8: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哎，这是规矩。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9: 哎，啊，
8: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9: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8: 有点害臊。哎，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9: 哎，是我，
8: 孙岳。
9: 你看咱这人缘儿，
8: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10来年了。
9: 是，
8: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9: 帮忙啊，
8: 经常的提携我，
9: 对，
8: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9: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8: 帮助我，
9: 帮忙帮助我。
8: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9: 您说说。
8: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9: 我可没瞧出来。
8: 真的，我喜欢看书。
9: 哦，好看书。
8: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9: 您说。
8: 书中自有颜如玉。
9: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8: 开卷有益。
9: 对对对。
8: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9: 哎，这没错。
8: 你喜欢看书吗？
9: 我喜欢。
8: 真的？
9: 我爱看书。
8: 你也喜欢看书？
9: 哎，我喜欢看书。
8: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9: 对，
8: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9: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8: 看婶儿干什么？
9: 哪个书？
8: 书卷的书，
9: 书籍，
8: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9: 是是是，
8: 让我们去学习。
9: 没错，
8: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9: 哎，都有，
8: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9: 哎呦，不敢保证。
8: 不一定吧。这样，孙老师，
9: 您说。
8: 我出一个主意。
9: 什么主意？
8: 我考您一个字。
9: 哦，考我个字儿
8: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9: 我认识，我告诉你，
8: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9: 您说什么字？
8: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9: 您说说。
8: 左边一个人，
9: 人，
8: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9: 没听见呀。从，
8: 哎，丛林的丛，
9: 从。
8: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9: 那念什么呀？
8: 念双人床。
9: 双。

0: 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不
1: 一个字啊 ？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1: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0: 这还嘿嘿，
1: 怎么了你们都？
0: 这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0: 这阿姨哄你的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别唱了，
1: 迷迷茫茫。
0: 刘乐。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哎，您听，
1: 听着、啊、
0: 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
0: 嗯、
1: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
1: 我。
0: 您喜欢作对
1: 啊？
0: 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0: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
0: 嗯，
1: 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0: 嗯，
1: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0: 平。你看看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
1: 嗯，
0: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1: 嗯，
0: 是上
1: 上，
0: 嗯，
1: 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

0: 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
0: 嗯，
1: 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
0: 嗯，
1: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盐。
0: 盐。
1: 嗯，
0: 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
1: 哦、
0: 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
0: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啊？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啊？别别别，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蹦蹦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嗯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

0: 中中，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2: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2: 对呀、啊。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2: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2: 来，
1: 吞吞吐吐。
2: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2: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2: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2: 对啊，
1: 听我的啊，
2: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2: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2: 对，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2: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2: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2: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2: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2: 啊。
1: 叔叔是33岁，
2: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2: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2: 哎，好上联啊。
1: 嗯，
2: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2: 你等，张嘴就来
1: 啊！
2: 您琢磨琢磨
1: 啊，
2: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2: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2: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2: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2: 没错，
1: 简单。
2: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2: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这一到假期啊，很多家长呢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但是到了陌生的环境呢，看到新鲜的事物，人又很多，儿童呢非常容易走失。
2: 所以在孩子出门的时候呢，尽量带好防走丢饰带、定位手环、联系人信息卡等等，以防万一呀。
3: 我觉得平时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教会孩子背诵家庭成员的电话号码、所住城市和小区名称，告诉孩子浴室啊，打110电话求助等等。
2: 是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家长们对于孩子时刻的关注。在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不玩手机，注意防范各种危险，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国庆假期。
3: 总之，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加倍小心才是哈。不过呢，如果您在家休息，没有外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秉慧和杨帆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看的节目哦。
2: 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欢乐起来吧！
4: 管家，您受累，画幅美女如云，您再多找一个啊！不成敬意，一把小扇您留下，别小看它啊，很值钱。
5: 一把破扇子，你凭什么说它很值钱呢？
4: 你看一看，
5: 呀，真的是很值钱。那既然这样，我想起来了，我们华府还有一位十三香。
4: 别说话，请上来吧。
5: 好呀，那首先有请东香。怎么样？
6: 哎呀，这家长得带劲呢。
5: 再请十三香。
6: 十三香，十三香。

0: 看这边啊，哦，这边，哎，走反了，这边吧，哎。
1: 三弟，你来，美女登场，是不是？咱得做首诗赞美一下呀。
2: 我正有所意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
2: 二哥，请。
1: 东乡啊，东乡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倾国倾城长得美，你的眼睛好似一汪水，娶到家里我不后悔。
2: 好事好事。二哥，这回到三弟的了啊，我的小东东。
1: 那个东乡我已经赞美完事了，你不如赞美一下十三乡。啊，
2: 哎呀，这十三乡让我是好悲伤啊。十三乡，哎，有了，这乡矮来那乡高，你的脑袋到他的腰，青苔给你支一招，赶紧回家踩高跷。
3: 高什么高？我看你们俩要挨削，等我过去。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十三香可是我们华府的大小姐，东香只是她的丫鬟。
4: 东香，你过来。这你大个晃晃的，磕不磕着你？你这坐坐坐。这二位长得如此帅气的公子，干啥来了？
3: 啊，回禀大小姐，这二位是来华府提亲的。啊，
4: 又来提亲的了哈？啊，是不是又来提亲的了？啊，快点来，这推荐我，推荐我，给我整出去。
0: 啊，我尽力啊，尽力啊，这不好整啊这。
3: 我们二位公子，哎哎哎哎，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十三香。是我们华府的大

0: 小姐，也是我们老爷的独生女。我们老爷说了，谁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那一片家业都是他的。告诉你，那可是一步登天。二位，一位是大小姐，一位是丫鬟，二位心里有数了吧？想向谁提亲呢？
1: 冬夏，冬夏，冬夏，冬夏，冬夏，冬夏。
2: 你俩不就相中我这个丑丫头冬香了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别嘟囔的，告诉你，华府有华府的规矩，管家告诉他，
0: 想娶我们华府的人，先要答对我们华府的题。
2: 没错，下面由我替我这东乡丑丫头来出题，你们二位谁来答呀？
1: 我是二哥，我先来。东乡，东乡，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听好了，说一只狗几个脑袋？
0: 一个。
2: 几条腿？
4: 四条。
2: 多少毛？
1: 多少毛？
5: 我知道，一身毛。
0: 答对了。
1: 这是啥题呀？你就是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你再来一个这样的题，我就能答上。
2: 是吗？
1: 啊，
2: 好。说天上有几个太阳？
0: 一个。
2: 几个月亮？
4: 一个。
2: 多少颗星星？
1: 无数颗。
5: 错，正确答案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肉眼所观测的恒星大约有3000颗，银河系中恒星大约有2000亿颗，全宇宙的恒星大约有700万亿颗。当然，恒星的数量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会有新的星星毁灭，也会有新的星星诞生。回答完毕。
0: 漂亮。
1: 我不同意，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2: 咋的？你就是不服呗？
1: 不服。
2: 好，那我问一下这位秃公子。
1: 什么公子？我叫程公子。
2: 你擅长啥吧？
1: 说学逗都不行。
2: 那咱就从唱上来。
1: 来者不拒。
2: 我来问，你来答。

0: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
1: 站住！唱错了，
0: 那咋唱？
2: 哎，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3: 哎节节高。
2: 谷子开花呀弯腰哎，
3: 哎呀弯腰。
2: 茄子开花头朝下呀，玉米开花一撮毛哎。
3: 漂亮。
0: 什么都会，为什么？为什么？
2: 气死你！
1: 大小姐，相中哪个了？哎呀，
3: 好，那么我宣布，这位公子提亲成功，
2: 成功！
3: 恭喜十三姐夫，恭喜啊！我们华府的规矩，大小姐出题答不上的娶东乡，答上了娶大小姐。
0: 三弟呀，这就是报应，报应啊！
2: 打了退亲，
4: 退亲，
2: 对。
4: 我们华府是你们想提亲就提亲，想退亲就退亲的吗？你真不想娶我？
1: 不想娶你。
4: 好。我娶你吧，
1: 除非让我去死。
4: 管家，告诉他退亲规矩。
3: 想要退亲，就要过我们华府的最后一关，
1: 就是鬼门关，我也要过。
3: 好，那就是必须打败我们的护院。
2: 打！
3: 小王，上来。
5: 哎呦！
1: 停！我要热热身。二哥，炒家伙！呀！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皓月牛肉真棒，
8: 皓月牛肉来了。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皓月牛肉真棒，
8: 皓月牛肉来了。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8: 皓月牛

迈开步动出彩，走进临河社区，趣味互动，燃动伊通河畔。近日，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长春市南关区临河街道临河社区联合开展的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社区活动在临河风景小区广场举行。活动将全民健身与反诈普法深度融合，让居民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互动中增强防骗意识。活动现场，公益体彩的展架展板

0: 籍、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等宣传标语遍布各处，现场精心划分了运动体验区、反诈宣传区、体彩品牌展示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让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场。
1: 我觉得这个活动比较新颖，挺有意思的，通过玩游戏让我们对中国体育彩票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比较有意义。
2: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挺有趣味性的，让我们广大群众吧了解到彩票的一些作用，然后加深了了解，挺有益处的。
0: 作为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主题社区系列活动的一站，本次活动将运动的快乐、防骗的警惕和体彩的公益理念送到了居民身边。未来吉林体彩还将持续携手社区，把更多集运动、普法、公益于一体的活动带进市民身边，让下楼即运动、出门即学法成为社区生活的新风尚。
3: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
4: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6: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启幕，未来三天利于出游，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白山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部和南部、白山东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零下二度，其他大部一到六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十四到十六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四到五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六到七级。其他地区有三到四级偏西风。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二到三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四号东部小到中雨，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二到三号东部有霜或霜冻，中西部部分地方有霜或轻霜，二号延边地区有四到五级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各地争取在霜冻来临之前能完成水稻和大豆的收获。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晴，四到十五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四到十六度。松原晴，六到十六度。四平晴零到十五度，辽源晴转多云二到十五度。

0: 吉林多云，6到15度。通化晴，1到16度。白山多云，0到16度。延吉多云，3到15度。长白山多云，0下1到12度。汪清多云转阴，2到14度。榆树多云转晴，4到15度。大安晴转多云，5到15度。龙井多云，4到15度。敦化多云，0下1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4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尽在此间，白山壮阔。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12: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在洋溢着丰收喜悦的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今天，白山松水间飘扬着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家国同庆，幸福与奋斗同频。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同升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
0: 国庆坚守不停工，辽源天营抢抓工期，完成关键节点建设；
1: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丰富百姓假日生活。
0: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在这一刻，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白山松水间高高飘扬。从长白之巅到松江之畔，从繁华都市到田间地头，五星红旗映照下的每一寸黑土地，都在诉说着同一句深情告白：我爱你，中国。这红色是穿越烽火硝烟的精神火炬，是照亮复兴征程的时代光芒，更是吉林大地上最深沉、最持久、最澎湃的力量源泉。在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图门珲春吉安边检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在营区院内、国门口岸及边境一线同步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伴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在白山松水间的各个口岸边境冉冉升起。移民管理警察以庄严的仪式礼赞祖国，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
2: 国旗在口岸迎风飘扬，承载着祖国荣光，也寄托着我们国门卫士的赤诚。能够在边疆守护国门，对我而言是份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倍感光荣。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晨光初露，国歌嘹亮，消防指战员身披火焰蓝，以青春汗水浇灌平安承诺。年轻学子们在国旗下许下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4: 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刻进心底，立足岗位，苦练救援硬本领，用青春守护万家平安。
5: 升国旗仪式既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初心使命的再宣誓。
6: 我们将苦练本领，勤学专业知识，以青春担当报效祖国。
1: 在松原市宁江区毛都站镇崖木土村，退伍老兵孙德福坚持10多年在自家小院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用最质朴的坚守致敬祖国。
7: 升国旗，向国旗敬礼，意味着我还长得退伍不褪色，红旗永飘扬。
1: 最美不过那一抹中国红，山河为证，满腔赤诚向祖国。在长春浙有山，巨幅五星红旗致敬盛世中华。在蛟河拉法山景区，日出时分，无人机悬挂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景区上空。上千名游客引吭高歌，抒发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在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千余名市民与游客齐聚青山之巅，以升国旗、唱国歌的方式，抒发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
8: 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6: 到这里，我们仰望祖国的大好河山，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77载风雨兼程，今天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征途如虹，吉林儿女同心向前，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化作锐意进取的雄心，脚踏实地的行动。今天，长影世纪城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市民游客齐聚景区，共迎国庆。
9: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10: 祖国生日快乐！
11: 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心中满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赤诚。

0: 祝福。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它一定是中国红。祝福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岁岁昌盛。
2: 金秋十月，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白山松水间五星红旗迎风升起，这抹红凝结信仰，印刻奋斗，是吉林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回望来路，先辈热血染红旗帜，换来山河无恙。今日吉林将中国红融入振兴征程，沈白高铁穿山越岭，国331延边开放。从智能工厂到黑土地，从科研一线到田野乡村，奋斗者把赤诚写在平凡岗位，以铿锵步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红在吉林大地永远鲜亮，共同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3: 这个国庆假期，辽源天营风光储轻机产品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全体参建人员用满格状态冲刺节点，全力抢抓工期，推动项目完成关键建设节点，用坚守和汗水为祖国庆生。在辽源天营风光储轻机产品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化工园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调试准备工作全面推进中，知青厂房的电解槽已全部安装，氢气球灌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管道吹扫，处处是全力冲刺的火热氛围。
4: 为了保证项目尽快开工，国庆节期间，化工园内各工段相关工作人员昼夜赶工，紧盯制氢装置、甲醇装置、储运装置等关键装置，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确保节点任务按期完成。
3: 据了解，辽源天营风光储轻机产品一体化项目制氢车间已顺利完成连条连试，成功产出氢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号升压站风机成功并网，绿电输送线路已经打通。作为兼具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标杆工程，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全球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助力辽源从传统煤城蝶变绿色能源新城。
2: 今天的主播带你看秋收，我们走进梨树县富民种业新品种试验田，从田间品种比拼到全省种业振兴布局，探寻黑土地稳产高产的核心密码。
5: 金秋送爽，硕果迎之。我现在身处梨树县富民种业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这片占地200多亩的试验基地集中试种展示20多个主流玉米品种，囊括国家省级最新审定的创新品种和多年大田表现稳定的优质品种，相当于给玉米办了一场田间大比武，同时也给咱们农户搭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课堂。
6: 我们瞄准的就是咱们吉林黑土地黄金玉米带的实际需求，主推了20几个优秀的品种。这些品种的特点是抗病性强、实际吸收、丰产性好、出苗率达到98%以上。
7: 我们已经连续7年把不同品种放到同等的管理条件下同台比拼，就是用呢大田真实表现说话，降低呢农户盲目引种带来的风险。
5: 试验田的品种迭代升级，正是吉林省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省全面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深耕育繁推、全链条发展，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破解种源技术瓶颈，用自主良种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夯实丰收根基。
6: 我们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浙江大学等国内著名的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国审品种40几个，年种子加工量已经达到700万公斤以上。
5: 优良品种扎根田间，不仅改写了传统种植模式，更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为了让优良品种充分释放产能，农技部门还持续下沉一线，跟进配套种植技术，把育种成果真正转化为田间产量。
8: 好种子配上好的管理，黑土地越种越肥，庄稼年年稳产增收，我们的种粮信心越来越足了。
9: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
0: 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两种两法、两技、两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

0: 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始终把种业振兴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的突出位置。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种1337个，年种子生产加工能力达到5.5亿斤，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实现100%，为吉林冲刺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筑牢了坚实的种源根基。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今天，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基层一线，聆听全省各地群众的真挚祝福，感受这片黑土地上的家国心声。
1: 神州大地，举国欢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会认真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飘扬在站台的中国红是盛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奋勇向前的动力。祝愿伟大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白山松水，岁岁腾飞。
4: 我亲眼见证了祖国医疗事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值此国庆佳节之际，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家门口建起了黄金博物馆，文博场馆越来越多，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祖国，我想对你说，盛世安康，山河锦绣。身为江城的百姓，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和自豪。
6: 生在华夏，倍感骄傲。愿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康，越来越好。
7: 9月30号晚，盛世华章国庆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用气势磅礴的恢宏乐章为祖国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本场音乐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策划，也是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的重要演出之一。音乐会紧扣盛世华章主题，以时间为轴，以党史为脉，精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经典作品，
8: 是从历史脉络出发，再辐射到地域文化以及人民幸福，最后升华到家家户户的普通生活当中。
7: 演出以红旗指引下的庄严宣告起笔，依次铺展奋斗豪情、欢腾节拍、山河心言、壮阔画卷、同心守望、大爱胸怀与赤子初心，通过交响乐、声乐、器乐独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带领观众在激昂的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展望美好未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铭记与回想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将于10月2号在长春云山美术馆启幕。70余卷馆藏经典将通过4个篇章带领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步入展厅，展览以清晰的脉络展开，由山河破碎、危局绝景、烽火遍燃、全民御舞、血肉筑城、英雄图谱、正义凯旋、建设和平4个篇章组成。从民族危亡的觉醒呐喊，到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直至正义终得伸张、和平来之不易的历史回响，艺术家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和刀法，将14年的艰苦抗战历程浓缩于画布与雕塑之中，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引导观众见识前行。
9: 从这个展品的遴选和展览篇章布局的谋划，都是结合了这个建筑的特殊性去做。观众在展览的过程当中，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0: 吉林人民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重量级的艺术佳作，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历史旧址的空间叙事和红色美术的艺术叙事的相融合，能够更好地厚植大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让历史教育呢与美育的浸润能够深入人心。
2: 本次展览以艺术语言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英雄风骨，赓续家国情怀，生动再现中华儿女

0: 众志成城御敌卫国的壮阔图景，同时将系统性保护修缮后的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赋予新的文化使命。观众可在保留了历史原貌与整体格局的环境里观看抗战题材经典作品，从艺术与旧址两端重温14年抗战艰辛历程，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这我们是把它活化利用为记录这段历史的一个展览，今后经过整个的保护更新，就会变成一个功能较为齐备的现代美术馆，文化价值综合价值非常高的。
0: 这个11黄金周，我省依托高铁经济红利，串联临海秋色、边境风情，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跟着高铁游吉林》，聚焦轨道上的金秋吉林，展现高铁赋能文旅、赋能民生、赋能发展的新变化。
2: 跟着高铁游吉林，驰骋临海边疆，解锁山水新活力。今天我们从东白高铁一路向南，直达长白山站。作为直通长白山景区的森林高铁，东白高铁串联着临海秘境，叠加陕白高铁路网的闭环优势，彻底打破了长白山的交通壁垒。曾经远在深山的边境美景，如今实现了高铁的快速直达。我现在就在长白山站，随着敦白高铁的稳定运营，沈白高铁的全线贯通，这里的游客量持续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超60%的旅客都是专程前来的旅游客流，节假日的旅客量大幅增长。那四通八达的高铁路网不仅缩短了城市的时空距离，更让长白山的生态风光、边境风情从小众秘境变成了全国游客的热门度假目的地。高铁带来的人流红利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沿线的民宿产业上。那依托敦白沈白双高铁的加持，长白山脚下涌现出连片特色的民宿集群，还有独具创意的火车主题民宿，把老旧铁路遗存变身成了文旅新场景，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升级为住宿体验度假一体化模式，完整的文旅产业链稳稳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创业。
3: 沈阳长春延吉过来的客人大幅增加，尤其是节假日客流显著上升，
2: 交通畅通，百业兴旺。曾经藏在长白山临海深处的山珍特产，过去销路窄，走不远，如今依托高铁物流客流优势，人参、山野菜、木耳特色林果走出了深山，借助游客的流量就地销售，线上出圈，让深山好物变成了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真正实现了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的转化。
4: 高铁通了，从长春过来沈阳过的高铁人数变多了，我们的收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5: 从沈阳直接坐高铁来到长白山，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来，一起来长白山泡泡温泉，吃吃这里的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美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2: 一条高铁线激活了一座边城，带富了一方百姓。敦白高铁夯实了长白山的文旅基础，沈白高铁打通了全国的客源通道，双向赋能，双向助力。从交通闭塞的深山秘境，到四季火热的文旅胜地，从单一山水观光到民宿特产体验多元的产业集聚，高铁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打通了吉林边境文旅的发展脉络，盘活了生态资源，带动了乡村增收，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高铁动能。
6: 今天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活动亮相长春航空博览城，本次嘉年华集展览、体验、科普、文旅于一体，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航空加文旅加冰雪深度融合，让航空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问答、展区打卡、飞行员互动等体验项目，游客可参与礼品兑换、整点抽奖，在沉浸式游戏当中汲取航空知识，
7: 大家可以走近端详，伸手触摸，近距离感受飞机的细节，真切摸到航空工业的温度。
8: 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更全国各地的飞行爱好者们来到这个长春航空嘉年华的现场。
6: 活动现场大东飞来集、大东100 Live 音乐会同步举办，汇聚航空文创特色好物，营造全民参与的航空文化氛围。国庆期间，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我省推出形式多样的观影加消费联动。

0: 活动，以多项惠民举措助力假期电影市场升温。国庆期间，吉林长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旗下13家直营影城启动光影贺国庆欢乐长假观影季系列主题活动，在长影影城中商世界里店集合多样化影片排映、会员福利、惠民票价，打造覆盖全年龄群体的假期观影体验。
1: 国庆档期间汇集了刑侦、喜剧、现实动画、动作等多元的类型影片，我们以文化创作思路覆盖不同的年龄。
0: 今年国庆档近10部影片集中上映，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既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重磅回归，也有取材真实案件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东北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银发婚恋题材活色生香，同时还有进口冒险大片以及多部亲子动画影片供观众选择。
2: 10月1号到10月7号，那持吉林省内10座万达广场内指定的餐饮商户的商品小票，到指定的万达影城直营店前台购票，享受10块钱看2D、3D 影片。
3: 打算看一下这个《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17时10分，吉林省当日票房突破271.26万。热门影片方面，《什么意思夫妇》领跑电影市场，票房占比57.2%，《神探之痕迹》紧随其后。
4: 国庆期间，我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奉献欢度国庆佳节。
0: 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洪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该项目05工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正在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
5: 目前1工区累计完成产值已达合同额的72%，现已进入路基填筑路面施工阶段。5工区累计完成产值达合同额的43%，全线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6: 每次看到自己预制的梁板一片片架成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0: 在白城镇赖复兴光伏发电基地，97万片光伏组件拼接成的巨大方阵，在阳光照耀下，正以每小时满发30万千瓦的速度上网送达远方。国网镇赖县供电公司负责运维辖区35条新能源并网线路和21座光伏电站设备。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秦艳军今年是在岗过节的第10个年。
7: 节日期间上门24小时对接发电客户需求，保证绿色电能安全高效送出吉林。
0: 国庆假期，长白山站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一线，在进出站口、安检区等关键点位定岗值守，动态巡控。
8: 针对节期游客行李多、老人小孩多的特点，我们的便民服务岗配齐了针线包、应急绑带等物资，随时准备为有困难的旅客提供服务。
4: 继9月29号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后，我省名将苑丽颖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凯林赛决赛中再夺金牌，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该项目上收获的首枚金牌。决赛中，苑丽颖精准把控节奏，在冲刺阶段全力突围，展现出吉林自行车健儿敢打敢拼的过硬实力，刷新我省场地自行车项目亚运征战记录。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优美的旋律，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

0: 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3: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4: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5: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6: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7: 太有想法了。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
3: 哎，时机未到，
8: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9: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卷一次啊，
12: 弄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糖蛋蛋，
16: 我们在鬼岭喽。
3: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7: 嘿虾，
18: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
19: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0: 那就三顿烧烤。
9: 好看，好吃，好。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

0: 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

0: 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1: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3: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5: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0: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

0: 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2: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3: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4: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6: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7: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

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

0: 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2: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哥明，整一个。
1: 喝多了不唱了。
0: 爷，你刚刚不说给钱你就唱吗？
1: 那你得给痛快了呀。来喝，
2: 够不够？
1: 好家伙，你这样的话，那我只能哼哼一声。
2: 你省听的，够不够？
1: 那得哼哼几下。
0: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1: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2: 118,你给我扯什么毛篓子？你把你洗干净，你值不值118,000？
3: 刚从那儿回来，巧了吗？
4: 那也不能打呀！
5: 李老师走了吧？
4: 行了行了，哎，别打了，哎，别动，别打了！
6: 真会贱，给我俩臭子儿在那摇头尾巴晃的。上学的时候咱是不是干他？今天又把他干了吧？以后咱见他一次干他一次，就这么干。
5: 但是他确实有俩臭起来。
6: 多啥呀？我马上也就起来了。
5: 你起来咋起来啊？
6: 我听你劝吃饱饭啊，正经找了个大师，大师教我做了个法事，我已经清洗了我的血债，从今以后我也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7: 你还要大红大紫？你已经红了，你再大红大紫你还想干啥啊？
6: 你那格局都低了，我是那种真的就是天下扬名、人尽皆知的那种的，你可以不信。就今天，在市场上，两个刑警队的刑警主动来找我交朋友，什么概念？
5: 刑警找你干啥呀？你犯啥事了？
6: 这都啥思想啊？你说不认识点刑警，怎么行走江湖？就自从这两个人找我交了朋友，我敢保证啊，以后市场上全是我朋友。
5: 你那市场都啥人啊？需要认识刑警？
6: 就这牌面

0: 那是啥？
1: 烤肉味道是谁？
2: 一等奖30000，
1: 都留给你办了。
3: 在这场郁闷的同学聚会后，老舅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又精神了，觉得离小轿车又近了一步。
4: 把衣服脱了啊，太埋汰了。
0: 咱家买车还差多少钱啊？
4: 73000，咋了？
1: 很快差个43000了。
4: 哎呀妈呀，厂里下发这么多奖金啊？
1: 并没有。
4: 那咋了？
1: 我能先保个密。
4: 哎呀妈呀，贱孙子！洗手。
5: 我呢是到咱们这儿当厂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厂子60、70年代的辉煌。那么如果想再现这种辉煌的话，最核心的就是技术，技术最核心的永远是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技术骨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先认识一下啊，我先点个名，点到谁啊谁举个手，好吧？赵海龙
6: 到。天儿好。
5: 好。刘野
7: 到。
5: 好，小刘坐坐。崔国明
8: 厂长，他没来。
5: 这个崔国明名字很熟啊，他去哪儿了？
8: 请假了。

的女孩，给我你的欢笑，让我们一起改变与缤纷的年代。Hi, you know I love you 是什么？给我你的心情，不要解决我们的缺。

0: 你瞅啥呀？
1: 各位观众朋友们，

0: 这个邱光明什么情况？嗯，没听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这班都不上了？
1: 可能还真是。哎，他呀，去参加唱歌比赛，自认技术过硬，平时一向自视身高，哎，这都没问题。但但

0: 动不动就请假，咱也不知道他忙啥去，一两天也见不到人，
1: 就没人管管他。
2: 你这老厂长在的时候就有点惯着他，觉得他是工大毕业的，技术也还行，那对他就睁只眼也就闭只眼。
1: 看来啊，我们得树一个典型喽。
3: 同意，不，我明白，明白，
1: 明白，我去找他。
3: 哎，好嘞，厂长。

0: 小崔把办公室弄成这样，你也不管管？咋管呢？我也不是他领导。哎呀，要不张秘书，你跟厂长说一下，给我也封个官，我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小崔，我也早看他就不顺眼了嘛。你自己看看啊，这哪像个办公室？这跟洗脚房有什么区别吗？
1: 小房啥样啊？还没去过呀。
2: 张秘书，也没外人，你生活体验丰富，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0: 赵海龙，你等他回来，你赶紧让他收拾啊。
3: 明白，我就跟他说，是张秘书命令的，你看行吗？
0: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他。你再说了，我这都为了他好。
4: 你要是厂长看见了，你是不是得批评他？对对对，
5: 崔国脸皮厚，不怕被批评。
6: 崔国明真的是你老舅？都看电视了吗？崔国明真的是我老舅，不信你们去问问老师。谁敢问老师啊？
4: 不信你们去问王宁。
5: 真的是吗？
4: 你哪天参加的比赛啊？
5: 就上周四啊，单位派你去的，不是，我自己去的。哎，上班时间去的，那肯定是。
4: 请假了吗？我唱咋样啊？
5: 唱的还行，
4: 这好嗓子真是随了你妈。可我现在就关心你什么时候升高工。
6: 我争取。爸，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啊。 我觉着国民肯定能拿名次，这俩孩子都随我，有艺术天分。你看小当初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千里挑一都能把我挑上。你要不是家里成分不好，我现在就是电影明星。那我要是电影明星，我还能跟你过呀？
4: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现在也不晚。
6: 得嘞，明儿我就找老张商量商量去。
7: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爱找谁商量找谁商量去。你真放飞我啊？嗯，你飞得高高的，小心掉下来；飞得远远的，小心找不着家。
6: 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这糟老头子！
7: 老爷，
6: 啥叫高工啊？
4: 高工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国家比较高的技术职称。
7: 你瞧我能当高工吗？你瞧，能，脚手架上的高工。那得让脚手架加固。<笑>
0: 是得加固。<笑>
7: 咋的？舌头肿了，说不了话？
0: 干啥去啊？请假了吗？你管着吗？我跟您请。厂长说了，要抓典型。
7: 抓啥典型啊？
0: 能歌善舞典型，肌肉突出典型，还是仗义直言典型啊？我都是典型。
7: 是消极怠工典型。
0: 哎，你说你这样不抓你抓谁呢？啊？
7: 那字念啥呀？

0: 来呀，抓我呀！
1: 哎，没啥。哎，我说你这人，
0: 记住这几天看电视啊。
2: 呸！有啥说啥，老刘。就从现在以后，但凡是什么公安口、政界这个事儿啊，你出事儿了，你就咨询我，能办我肯定给你办了。
3: 公安口也行，
2: 就尤其是公安口。上回找我那俩哥们儿，你还记着不？你知道他们是啥警察？
3: 啥警察？
2: 刑警，就主要就是处理你们这种问题。
3: 这我啥问题？我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都。那是不是你那俩公安朋友过来看来了？
2: 哎，真的，找不着。哎，人正聊你呢。哎，啥意思？
4: 不是，少废话。
2: 这啥意思？
4: 别废话，跟我们走。
2: 不是，哎，这
5: 我一年365天，天天都不迟到。
6: 哎呦，那就364天迟到早退一家，行吗？
5: 不行，
6: 我爸是经理。
5: 你爸是经理，我就更不能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李小珍，你认真听我说，我以鼎盛楼少东西的身份正式告诉你，你被解雇了。
5: 滚蛋！
6: 你被开除了。我告诉你啊，
7: 你需要去参加全市的卡拉 OK 大赛吗？
6: 可以。
7: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6: 可以。季翔，你觉得我能拿第一吗？谢谢。
8: 哼，厂长来了，这是视察工作啊，我们俩正好要去工区看了，走。
6: 等会儿，
9: 你们俩干嘛去？
8: 定期检修设备啊。
9: 我不来的话，你们俩去吗？
10: 去
8: 去啊！
10: 去，工装不穿啊？哎呦！
8: 何雀，灰纹鸟。
9: 该扔的扔。
6: 该死的死。
7: 老舅，嗯，听说我妈妈唱歌跳舞和你一样好，是吗？
11: 那可不是。
7: 那就是他们瞎说的。
11: 他们就是在瞎说，因为你妈唱歌跳舞比我好多了。
7: 真的吗？
11: 嗯。
7: 那你上电视了，我妈能看到你吗？
11: 应该可以吧。
7: 老舅，你一定知道我唱歌跳舞，我一定要登台，让妈妈看到我。

0: 动静。
1: 哎呀，各位呀、啊，实在不好意思，由于崔国民演唱的歌曲。

0: 许谁名浪子心的带子出现了破损，无法正常播放。下面有请崔国民先生下台，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
1: 哎，你等会儿，不，这带子你卷了吗？就反着卷，卷两下。不，我来都来了，那我这样，那我清唱好吗？
0: 那么有请崔国民先生为大家清唱。
1: 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中的额吉》，额吉是妈妈的意思。我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外甥霍小阳，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妈妈早日团聚。嗯，谢谢。

0: 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当老舅在台上险些落泪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可怜的我多一些，还是他那红颜命苦的姐姐，我的妈妈多一些。
1: 爸，你可真棒呀！
2: 你才知道你爸很棒吗？
1: 早就知道，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唱歌还能赚钱。
2: 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荣誉。
1: 你的荣誉已经太多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还有钱赚。咱家又多了3万块钱，那是不是马上就能买下利了？
2: 不急，再等等。
3: 你瞅瞅啊，奖杯一拿，全场轰动。
4: 咱厂的一些同事，各个部门都说了，要集体请崔哥喝酒。
3: 你的风采，
5: 你奖杯差点抡媳妇头上啊！
6: 通知各部门，让他们按拼音首字母排序轮流请我吃饭。
3: 收到。啊，
7: 你就嘚瑟吧。嗯，当然了，拿了冠军，值得庆祝。不过得在干好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啊，你得研究一下什么时候能做高工。
3: 对，没错。
8: 我和海龙啊，是崔哥和嫂子介绍的。我现在都快生了，崔哥这么有才，又得了冠军，必须得给我孩子起个名字。
4: 对，
3: 你是真诚的还是救我呢？
8: 真诚的，快取个名字。
3: 你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8: 算命的说是男孩，我也觉得是男孩。
3: 那咱就按照男孩的起，啊，就叫他小智吧。
8: 小智。
3: 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对我期望太高了。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考艺术的，他非得让我考工大。好，我就考上了，胸怀大志。那我毕业以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宇宙飞船的研发。那现在呢，我连家里边这点事儿都研发不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志向啊，不要太远大，小一点的志向呢更好实现，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0: 要男孩就叫小志，听我哥的。
1: 你的志向啊，不是远大不远大的问题，是志向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妈跑学校都快跑断腿了，上高中

0: 当国家副总理了。我看来呀，你那些志向，都是扯犊子的理想。
1: 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理想，我在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他的理念啊，我非常赞成。他说这个把一切交给市场，经济自然会好。苏联解体了，我也研究了一下独联体的这个工业结构，我觉得现在是自由贸易最好的时机，那儿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市场。我想我又会俄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您觉得吧？
0: 我觉得你应该把土豆丝儿给季强送。
1: 好的。
2: 徐大爷，我也想业余时间搞点做独联体的外贸，但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钱儿。
3: 没钱对咱家是问题吗？
1: 这不是问题是啥呀？
3: 那是答案。
1: 先别做了，季强，吃饭吧。
4: 你是崔国明
1: 啊？
4: 哎呦，关注你好久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爸鼎庆楼总经理，我经常在这儿玩啊。
4: 哎呦，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跟你说啊，卡拉 OK 大赛预赛跟决赛我全都看了。看预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冠军，哎呦，没想到决赛你竟然是清唱拿了冠军。
1: 你是啊，
4: 你知道夜色吧？
1: 知道啊，全市最大的夜场。
4: 那是我开的。
1: 杨小姐，幸会。
4: 幸会。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实在是太欣赏你的歌声还有台风了。哎呦，如果你有机会能到我们那儿去演几场，咱们什么都好谈。
1: 我不行，我厂子里上班的。哎呦，
4: 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上班不都是白天吗？我们马上才开始呢，不耽误。哦，
1: 也是哈。那我想想。
4: 行啊，给我一个你的传呼机号吧。
1: 我没传呼机。哦，
4: 那你就给我一个座机号码吧。
1: 83332238。你有笔吗？我
4: 不用，记着83332238。
1: 哎，厉害啊。
4: 那行，我先走了啊，我不耽误你了。
1: 好好。
4: 有空请你吃饭。哎，
1: 好好好。
4: 拜拜。
1: 哎，再见。
4: 再见啊。啊。
1: 你笑啥？快吃吧。

0: 你这是咋了？想吃芝麻糊，我给你弄去啊。
1: 我就是想着二胖他妈小的时候，只要一听他外头喊江米糖嘞，他就哭着喊着让咱们给他买。他现在人在国外，也不知道有没有江米糖吃。
0: 人家那边啊是发达的国家，比江米糖更好吃的糖多了去了，你操这心干嘛？
1: 那也没有江米糖好吃。哎，那小红多长时间没给咱打电话了？
0: 两个月了。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
0: 我不打。
1: 这么些年了，你怎么还生他的气呀？
0: 我没有啊。
1: 你呀，就是管孩子太严，太严了，所以啊都叛逆，你就不该管孩子那么多。
0: 我管得多吗？
1: 还不多呀。那国明当年考中央音乐学院，你为什么拦着？
0: 他姐就是学艺术的，结果呢？再说了，一个男人唱歌跳舞，那还叫男人吗？我宁愿让他掏大粪，也不能让他干这行。
1: 你就是偏见。

0: 是，他是依了你学了工科，可他真的喜欢吗？他在工作中找到幸福了吗？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那唱个歌直接就能拿冠军。他做工程师，啊，职业稳定，收入稳定。 你还不知足啊？可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要到南方发展，你却非要让他回来，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回来有什么好？
1: 咱们的机械厂啊，都是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这个大厂子，大多数都在东北，他跑南方去有什么发展？哎呀，
2: 行了行了，说不过你。
3: 孟萌又提买车的事了啊！提呗，你得慢慢的攒钱买啊。咱家攒钱的速度可比不了你花钱的速度。这海龙和张小梅结婚的时候，你就送了一台电冰箱和洗衣机，现在又认干儿子，咱啥家庭啊？咱就凭死工资吃饭的家庭，你天天哐哐这么往外花钱，妈呀，谁能受得了？
4: 那咋整啊？海龙本来家里条件就差，张小梅又看不起他，咱俩啊又是他俩的介绍人，那人家结婚，你不在这时候给人顶顶面啊？
3: 你给人顶面了，咱自己家咋整啊？再说了，我觉得张小梅就是看不上海龙，这两口子，我把话放这儿啊，早晚的事儿。
4: 哎呦，
3: 过不下去，
4: 不拍点好呢？你说这真是，
3: 我能跟你比得了啊？
5: 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一般人都比不了。哎，又是小崔啊，你行啊你啊！
6: 小崔，给我孙女签个名，
5: 没问题。
6: 谢谢，
5: 走走走。哎。
7: 小崔，刘姐，你行吗？又打奖了，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挺给咱们厂子争光啊。
0: 那倒也没有。
7: 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重要的是我都在。
7: 待会儿让他来包间吧。一会儿来包间。
0: 我听见了，听见了。
1: 咋还不去包厢啊？
2: 张秘书跟我说，厂里要把我树立成消极怠工的典型。去了我也挨批，我先在那儿吃会
3: 儿。厂长新来的，咋说也得给点面子。
2: 我给他啥面子？
0: 我又没耽误工作，
2: 还能把我开了？
4: 就是，真要离开崔哥。咱厂那些古董的机器，谁能玩得转呀？
7: 小崔，
5: 吃啊！来，
6: 还不错。
0: 啊，厂长。杵那儿干啥？赶紧的吧。啊，
8: 好，借用一下。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0: 一水带酒，不成敬意。

0: 小崔啊，
1: 哎，
0: 在座的都反映你消极怠工。
1: 哦，
0: 那说这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原谅，但是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1: 不是，站长，其实我也没有消极怠工，
2: 我只是有两次下雪天的时候，
1: 这雪大，我就迟到了一下。
0: 这个名儿，
3: 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4: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0: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这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哎，小崔，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给我们唱两首歌，唱完之后写个检查，这事就过去了。
1: 唱吧，唱啊，让你唱的，还不快唱。好，接下来的一首歌送给亲爱的厂长，希望您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歌词一样快乐。好，谢谢。谢谢。

0: 什么意思啊？陈秋明，这是什么地方？只要你撒野啊，你给我停职检查！他有一小花，
1: 那打我！
0: 老舅和厂长阴差阳错，两边的误会越来越深。从这一刻起，老舅彻底放飞了自己的人生。
2: 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有多么的绚烂精彩。
3: 开心，痛快，
4: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 就是，就打他。
2: 坐不好，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这窝囊气，我也不怕他们给我开了。
3: 没错，那你不干你干啥去？你上哪去？你喝西北风去啊？你还有一家老小呢。
2: 老天饿不死瞎家小，让他饿死我！
3: 没错，你跟着警察混。
6: 铁门呐、啊，铁窗啊，铁锁链，手。

0: 好啊！
1: 能不能别唱了？别唱牙里摆的戏吗？饭店你家开的？
2: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猫野兽啊？
3: 那咱俩比划比划呀、啊！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咱俩比过比过。
0: 那不是这句，上一句。
1: 饭店你家开的。
0: 再往上一句。
1: 刚才说啥？能不能小点声？再上牙给你掰了，信吗？
0: 我信。
1: 嗯？
0: 我信。
1: 对，你能不信吗？
0: 不能，我不信，你不就揍我了吗？
1: 那不对，你得说我不信啊。说吧，你说不信，我能嘎巴，我给你一下，我能打你。现在你说信了，我现在就是我不会啊，我咋整啊？
0: 对，我现在我就是不想让你打我呀。
1: 那不行，我得打你啊，兄弟啊。
0: 为啥呢？
1: 我前阵我就刚从里边，我刚出来。兄弟们说，大哥，咱得吃点饭，喝点酒，点烧烤啥的呀。我刚坐嘎坐，你搁那嘎就铁门铁窗，你让我伤心了。
0: 那对不起，大哥，
1: 我这
0: 对不起，
1: 我是哎。

0: 哎，这人是不是挺有礼貌的？看我呀，
1: 老舅，哎，老舅。你出来一下，快！
0: 你说他妈还带个他妈孩子，你说你就搁这边没正事儿，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2: 来，大哥，我上个串啊。
0: 就是兄弟，你信吗？
3: 不信，
2: 不信。
3: 信！我干啥？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信不信的。我上串儿。
0: 咋了，小崔？
4: 崔大爷，我爸被抓起来了。
5: 什么情况？
4: 刚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杀人凶手。
6: 没事。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啦。
13: 儿童成长黄金期，
1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

0: 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远牛肉真棒，
7: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叔，叔，我来了。
1: 不急，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雪，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跟你商量个事儿。
2: 早上刚给你200。
1: 没提钱的事儿。
2: 说吧，要多少？
1: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我寻思，
3: 他又出事了？
1: 没有，没有，就这回但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3: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直接不能管，听到没？真的是，你别老跟我卖肉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1: 卖肉的，哎，咋得罪你了？真是。
4: 17号那天晚上，也就是18号凌晨，

0: 你去哪儿了？我回家，真回家。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1: 大哥，我这样啊，我家里有个爹，还有个闺女，他们都能给我作证啊。我提示提示你啊，你是不是去江边了？
0: 那他去了，但是是第二天早上去的，那个叫他们什么卯时。
1: 卯时。
0: 嗯。
1: 去江边干什么了？
0: 我烧了点纸。我这一生啊，欠的血债太多了。
1: 为什么烧纸啊？
0: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1: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0: 我呀，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1: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0: 拿了。
1: 刀呢？
0: 扔江里。
1: 为什么扔啊？
0: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1: 行，说说你的血债。
0: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不活人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他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不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1: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0: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的。
2: 明日某时，向镇尉走。欲江水而停，烧黄标纸三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刀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0: 那哪是太准了，他跟我说了，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1: 大红大紫，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0: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瞎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1: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0: 那知道。咋了？
1: 咋了？
0: 嗯，
1: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这小子遛咱们呢，就这地儿，谁在这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这
1: 鬼故事编的。
0: 走吧，回去吧。
2: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
1: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2: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儿：时空事故人。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
3: 他刚刚去洗头房被抓了，
2: 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十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凶手用刀极其娴熟，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时空事务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事。
1: 不，你听我解释，这事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2: 那你看见他算命了吗？
1: 没有。
2: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1: 不能。
2: 那不就得了吗？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4: 我说这么多快算违纪了，
2: 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
1: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你要是真想办，你就去找个律师，按正规的程序去办。
5: 老舅怎么也想不到，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而他也因此奔波了数十
6: 年。好的，我知道了。再见。
1: 你好，赵律师在吗？
6: 有预约吗？
1: 有，我电话预约的，姓崔。

0: 跟我来。赵律师，崔先生到了。
1: 哎，你好，赵律师。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2: 是个人命官司吧？
1: 是是是，但一定是冤案。
2: 是冤不是冤，可能你说了不算吧。
1: 对，所以我来请您嘛。
2: 我的价格你了解吧？
1: 了解，也没有那么了解。
2: 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
0: 好，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1: 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啊，
0: 对。
1: 那官司打赢了打输了，收费有区别吗？
0: 是3000到10000以及3000到20000元的区别。
1: 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只要赵大律师出场，就得3000打底。
0: 您理解得非常正确。哎，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先收费3000块钱。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但是同时，它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
3: 有道理。
4: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
5: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4: 真厉害。停职不是开除，我觉得换个环境，崔哥能过得更好。

0: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
1: 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2: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
2: 谢谢。
1: 不光是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
2: 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
1: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呢？
2: 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1: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嗯。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
2: 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
1: 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
2: 那他们得猜。
1: 好好好，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
2: 我不知道啊，我没干过这个工作，反正我这不是，嗨，为老婆孩子，你出来挣点钱，然后就，你看着给吧。
1: 你结婚了？
2: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1: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
2: 哦，挺好。
1: 哦，我没孩子。
2: 这个就是他顺其自然啊。
1: 那就这样。哦，每场300。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每首加20，行吗？
2: 太好了呀，可以啊。
1: 行。嗯。你把这个拿着。
2: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
1: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2: 不，这有点不好意思。哎
1: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2: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我就先。

0: 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啊你。
1: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2: 哎，
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你问。
3: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来唱歌啊？
1: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3: 家里需要钱？
1: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3: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1: 工作愉快。
4: 这谁给的 BB 机啊？
1: 朋友。
4: 妈呀，朋友还能送这呀？
1: 那你看我这人缘。好吃不，萌萌？
0: 嗯，好吃。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1: 我心情好啊。哎，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哎。
4: 挺直。哎呀，
1: 好家伙，你看，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1: 那你快点吃吧。
4: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1: 这玩意儿呢，它这个，那就不睡觉，它不给补助啊，真是。喂。
5: 哎呦，你快过来，宝宝又犯心脏病了。

0: 别张罗，处理一下。你是患者的儿子，啊，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乐观点说，还有一周时间。
1: 那悲观点呢？
0: 随时，需要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

0: 我要是走了，那二胖谁照顾？你爸一个糟老头子，他哪会照顾孩子了？
1: 这不还有我呢吗？妈，
0: 就苦了你了，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
1: 妈，不是俩吗？
0: 还有国明呢。你别看他三十好几呢，可他也太不成熟了。

妈，我是小木，我回来看你了，妈，我回来了，妈。

0: 妈，姐姐，你是谁家孩子呀？
1: 你家孩子？
0: 啥？我听说你是我妈，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
1: 小杨，
0: 啊，
1: 二胖，
0: 我是。

0: 走了。对于爸来说，咱家就塌了。你不想回来吗？
1: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忘了。
0: 翠红，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
1: 我回来干啥？真怕孟孟会跟他吵架。
0: 不会，他不敢。
1: 孟孟敢呢？你闺女你还不了解？
0: 嗯。
1: 哎，他是男孩，又是你亲外甥，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让他别跟孟孟一般见识啊。
0: 哎呦，二胖，你还不了解？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的，他都不带叫唤的。
1: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0: 崔小红啊。
1: 你嘴活着啊？你咋不说声啊？还好吗？
0: 行吧，挺好。你咋不吃饭啊？
2: 妈，连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
3: 我也吃菜了。
2: 你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
1: 哎呀，行了，我明天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
2: 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3: 这不还剩下几块排骨吗？都给你吃。
2: 我才不吃狗剩。
1: 哎，
0: 哎，你这么着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
2: 你把我熊弄掉了。
3: 我没弄你的熊。
2: 你怎么没弄？他刚就在床上呢。
3: 我真没有，我都没睡你床呢。
0: 吃饭。
1: 怎的了？
2: 他总动我东西。
1: 人家不是故意的。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2: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1: 你好好说话。多可怜呢，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
2: 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还能来霸占我父母的事吗？
1: 别小点声说话，听话。
0: 血压逐之低，低下雨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雨。

0: 梦梦，这是你大姑，叫大姑。大姑，
1: 哎呀，这是梦梦，长这么大了，这是标准身材。
0: 给你的，你跟国明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惦着你的。谢谢姐，看看，这也太奢侈了。哎呀妈呀，100多年的历史呢！哎呀，
1: 谢谢姐，
0: 你戴着肯定好看。
1: 平时我不在，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说来惭愧。 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见，那就好。
0: 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
1: 嗯，
0: 我去给她做去。
1: 啊，你去吧，我在这盯着。
0: 哎，啊，放心吧。

你陪了我一辈子，辛苦了。我回去找你。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民他们家住吧。
1: 国民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哎，国民，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500。
2: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3: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2: 那国外
3: 有卖纸和笔的吧？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0: 我是你妈，你为啥不敢看我？

0: 你吃点蔬菜，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个人民币。哎，你这拿这干啥？不行不行，拿着赚钱不容易，干啥？
1: 钱有啥的呀？
0: 你别当孩子面前撕撕巴巴，不不不，
1: 拿走吧，走走走，应该的，应该的。
0: 方要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扔。
1: Yes, sir。
0: 那什么，我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
2: 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姐。
0: 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你说什么？我说。
1: 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我，咱俩喝一个来。嗯，咱俩喝一个。嗯，我现在，哎，你听我说，当年要不是你从家里偷一些钱给我。
0: 我哪去得了国外啊？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要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1: 你挨上了。<笑>
0: 你从哪儿偷那么些钱呢？你都是为你。<笑>
1: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
0: 我妈没了，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没了。我，你能知道我啥意思吗？
3: 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地儿，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的，一直都在疯。
4: 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崔小红。吃吧。哎呀！哎呀！我来了！哎呀！我说你的弟弟，你得管管，脾气有点太暴了，干啥就动手啊？
1: 我弟把你给揍！
4: 能揍着我吗？你先干！我弟为啥揍你？啊？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我俩没闹明白，完了就动手了。
1: 唠我啊？啥事儿啊？
4: 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喝酒。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来。
1: 都不容易。
4: 哎呀，光，
1: 别靠这么近啊，哥呀！
4: 哎，一会儿那个。

0: 你怎么弄啊？我有个小破事，我送你。你送我呀？
1: 你让我送你。
0: 然后呢？
1: 然后上我家那唠嗑。
0: 我犊子你！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啊？哎，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你干啥？
2: 喝多了，酒量不行，来来来，咱们喝酒，喝酒。
0: 干得好！
2: 来来喝酒，喝酒啊！
0: 来来来来来，哎，这歌是我的，哎，你别唱，那是我的歌。
2: 我
0: 没有字儿。
2: 啊？
0: 谁他妈从？

0: 你吃太快了。
1: 我也没有。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0: 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你不懂啊。吃一口少一口。二胖经常说看活动风吗？
0: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1: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1: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1: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我亲姐夫，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1: 他在里面还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他过几天就要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1: 还是不见了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1: 打开看看。

0: 我现在改名叫千惠了，崔千惠。比百惠好，肩比百大。儿子一岁半了，
1: 燕儿帮帅。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和家里人说？
0: 我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

0: 我爸老得太快了，才60岁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
1: 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人都会变的。
2: 其实我在国外

0: 你说二胖，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
1: 他没有，有我们在。 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0: 为啥还不睡？
1: 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0: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1: 我想我爸爸了。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妈妈。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拿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里城。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着急？
14: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
16: 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7: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4: 好呀。

0: 在哪儿啊？这长春呐、啊？不是，那现在是哪年呢、啊？哎呀妈！我说的我，原来我才明白，我真穿越了。这样，台下有没有想跟我穿越回古代的？局长，我告诉你啊，幸运了，还可以成为王妃啊！来，我举手，现在就开始哈、啊！来，热闹点，都热闹点啊！一定要，哎呀，就是这种感觉，要参加
1: 来了，来了哥，来了哥，看我们拜脸了，看看。
0: 你说你们俩干啥去了？啊，我这剧组人都找好了，就等着拍戏，要骗那人呢。
1: 来了，让我灌迷糊了，在后边都换好衣服了，睡觉了。
0: 换好了啊？
1: 换好了。
0: 你说你们整的叫啥事儿啊？啊，让。

0: 我一个演员副导演跟你们去骗人，
1: 这怎么能是骗呢？
2: 对呀，
1: 这是帮。
2: 哎、啊，
1: 导演，我跟你讲，就我那个朋友佳楠、嗯，他现在就是心里得了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现在他现在就认为就越瘦越好看，越瘦越漂亮，
0: 啊、
1: 每天吧也不吃饭不睡觉，大把大把吃减肥药。
0: 哎呀，
1: 长时间这么下去，这人就完了，你得帮帮他。
2: 可不嘛、嗯，人大夫都说了，一定得把他心理调整过来，要不以后准出事儿。我们这不也不是没招了吗？这不才找您帮我们演这场戏吗？
0: 咱等这个穿越，他能信吗？
1: 哥，以前我不信呢，
0: 嗯，
1: 但我现在看见你，
0: 怎么的？
1: 你就是个太监呢，你比太监都太监。行了，
0: 行啊！我让你俩给我绕进去了，来吧，来吧，各部门都准备服装、音响、灯光、道具都准备，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准备啊！

0: 赶紧把整醒了吧。
1: 哎呀，谁掐我呢？妈呀，我这是在哪儿呢？哎，瑞仔，那个 你怎么穿成这身了呢？
2: 姑娘，认错人了吧？我不叫瑞仔。
1: 你不叫瑞仔，那你叫啥呀？
2: 我叫杨环环。
1: 你可真能闹，你要杨环环，那我还武天天呢我。哎，我记得咱们四个刚才不在一起喝酒的吗？一萍，你不还劝我吃大肘子呢吗？
3: 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这儿呢。
1: 哦，我明白了，你们仨是给我惊喜呢，整趴

0: 请。
1: 我说你们呢？你们都下来，下去吧，去吧。王爷，您请。
2: 我说郭总管，
1: 奴才在。
2: 跟本王选妃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按王爷吩咐都办妥了，就等您定妥了。
2: 好，那就抓紧时间吧。
1: 好嘞。我说你们几个都干啥呢？见到王爷怎么过来见礼呀？
3: 小女子王氏见过王爷。
4: 小女子徐氏见过王爷。
5: 小女子杨氏见过王爷。
6: 小女子来自长春市见过王爷。那什么，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咱今天这个 party 它是一个什么主题呢？
1: 六王爷选妃。
6: 啊，选妃呀、啊？那我这是搁哪呢？
1: 王爷府啊。
6: 王府？
1: 对呀、啊。
6: 我穿越了。
1: 坐下。啊。王爷，可以开始了吗？
2: 开始吧。
1: 来，第一局比试体重。
6: 体重，这事儿我跟你说啊，那我绝对赢了。你们都不知道，那我为了维持我今天这个体重，我差点没饿死了。
1: 请问你认为何为美呢？
6: 那还用问呢？瘦呗。
1: 错。坐下。来，第一位，你先报体重。
3: 小女子110斤。
1: 啊，王爷，那位110斤，您看
2: 太瘦。
1: 哦，王爷说了，110太瘦，没有肉，扔南湖里喂鱼。
7: 别介呀、啊，王爷，110还瘦啊？我不走，别介。
6: 不是，不用了，
7: 王爷，我
6: 非得给他放下。110不瘦了，那都胖啥样了？
8: 哎呀，看去了，那不能穿帮吧？
1: 穿什么帮？真扔湖里了？
8: 啊？
1: 啊啥啊呀？你不当我可能信吗？
8: 不是，那咱们也不能闹出人命了呀。
6: 对，
1: 你放心吧，他水性好着呢，一会儿就上来了。不但上来，还得拎两条鱼上来。哎呦妈呀！
8: 这都、哎、那行那行，那我放心吧。
1: 真冷。
6: 我的妈呀！真给扔湖里了。哎，瑞在一平，赶紧把手机给我，我得报警啊！这玩意儿太吓人了。
9: 想我大唐女子，怎能如此失态，粗鲁不堪？哎妈！
6: 那个，咱不开玩笑啊，你们就告诉我现在是哪年？
10: 天宝十年。
6: 天宝十年，我真穿越了，不是玩呢。
9: 赢了就跟王爷玩，输了就跟阎王爷玩，
1: 吓不死你。
6: 我的妈呀，我真穿越了，你说我还穿这么个朝代，谁受杀谁。
1: 来，继续报体重。
9: 我120斤。
6: 我180斤。
9: 我160斤。
1: 你180，你160，
11: 大胆。
2: 你160，他得有190。
6: 你得有190了，你都胖的没人样了。
2: 不是，你这180也太单薄了吧。
6: 我这180，他不衣服显瘦吗？
1: 啊，好好好，行，第二项来开始啊，比才艺。哼，来，你先来。偏偏你看这小道，
9: 我今天给王爷献上一段舞蹈。
1: 王爷就喜欢胖。哎呀，哇哦，哎呀，哇，哎呀，
2: 哎，好。好，郭总管，像这么胖的再给我留俩。
1: 放心，都给您备着了。他这边街舞跳的真好。哎，到你班了。
6: 你这他
1: 来，我就让你来。
6: 那问题我也不会跳舞啊。啊？哎，这么的，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1: 唱歌行。
6: 那想当年我搁 KTV， 那我那嗷嗷一嗓子，那家伙老有台面了，
1: 是吧？
6: 行不行？
1: 来，那也是才艺，开始。
6: 哎。起高了，
1: 矮点。
6: 哎，好嘞。那是一条深，也不是这调哈 啊。那是一条深。
1: 什么样的狗啊？
6: 神奇的天路。
1: 那你老那是一条，那是一条。
6: 你别老打岔呀！你这本来这氛围的就不是 KTV 那氛围，我唱的就有点不怎么。
7: 啊，那个啥玩意儿，你还非得搁这那什么，你就帮帮忙呗，在这啊，你给我壮壮胆儿，对，嗯。

0: 你说咋样，老弟？
1: 这是你唱的啊？你搁那摇头尾巴假的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这不合计给他留点展示的机会吗？
1: 你给他，你一共就唱了一句，还高音要让您唱的，还会别的吗？
0: 别的你分干啥呗？
1: 还干啥？比方说，出师答对，
0: 你说吟诗呗？
1: 那吟诗，
0: 吟诗不会。
1: 作对呢？
0: 作对倒是会。我跟谁呀？
1: 王爷娶亲，你当然就得跟王爷了。
0: 跟王爷呗。
1: 没错。
0: 行，明白了。你靠边吧。
1: 我还多余了。
0: 你看你兜俩眼就刺个大牙，你弄这嘎我桌子彪呼呼的，你自个心里都一点数没有吗？啊，你还弄这嘎取费，你跟那个印儿一样。你再看看你选那两个印儿啊，跟那个洗手机里面那个奔波八和八波笨死你。你再看看这老玩意儿啊，搁这嘎呜呜学学，我不是学你，要不是因为我是穿越过来，我肯定跟你好好做做对。做对完毕。
2: 那这啥意思啊？
0: 啊，没听懂啊。夸你呢，
2: 夸我呢，那留下郭正管，留下
0: 留下。哎呀，早知道我上来就骂他好了。
1: 哎呀，
2: 留下。
1: 哎，是不是该进行下一项了？
2: 下一项。
1: 哎，下一项啊，比体力。
0: 稍等，你们这是选妃呢，还是搁这嘎达选立功呢？

0: 少胡言。我告诉你，想我们王爷选妃，必须体态匀称，德才兼备，更要身体健康。哎呀，知道吗？来，你们谁先来？
1: 我先来。
2: 不是，哎，
3: 你俩干啥呢？你别整这事。
2: 我先来。
3: 不是啥用
0: 事呢？
2: 是不是这个？
0: 就这个。哎，
3: 对，你
0: 我告诉你啊，拿起点为胜。哎呦我的妈！
3: 你说你俩啥用心啊？干啥呀？哎呀！
0: 哇！太厉害了吧！哎呦我天妈呀！
4: 太霸道了，真有劲儿！
0: 太有劲儿！
3: 这啥玩意儿？你说你俩，哎，
4: 漂亮！哎呦，
3: 哎，净整那没用的，真的。
0: 哎，什么整没用的？到你掰了。
3: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0: 快点！
3: 你俩搁这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哎呦
0: 我
3: 的妈！
0: 我告诉你，拿不起来就扔南湖里。
3: 哎呀妈，太沉了！
0: 石小姐，
3: 好嘞，
0: 扛起来。
3: 啊，好，明白。
5: 虎爷！虎爷！
0: 哎，保护王爷，保护王爷！哎，
6: 等会儿，王爷在这儿呢，王爷。
5: 这三。
0: 斩呢？
5: 这斩！哎，
0: 这王爷说这暂时留下，暂时留下。哎呀，我的妈！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来进行下一项上菜比饭量。
3: 你们这是搁这嘎达选饭桶呢，还上菜呀？
0: 想我大唐女子能吃者即为福，吃不了斩。第一位能吃吗？
7: 能吃，要是有酒就好了。
8: 可以。
0: 第二位能吃吗？
7: 能吃，要是多来点就更好了。哎呦，
0: 你能吃吗？怎么的？
3: 我刚吃完减肥药，我闻着味儿就想吐啊。
0: 是呗，伺候他。
3: 不是，哎，大哥，你就不用过来了，你搁那，你别整这眼神啊。我吃。吃不下去呀！啊，哎，能吃，
0: 好吃不？
3: 嗯，好吃啊！
0: 大家口，不许嚼，硬咽。
3: 能吃。
0: 我说以后你还能不能吃了？
3: 能吃。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穿回去的机会的话，我再也不减肥了。
0: 好，我宣布。
3: 别打我！
0: 演戏结束，杀青。哎呦我的妈！你俩整不整？
7: 这给我整的！
3: 谢谢导演！
7: 哎呦，太成功了！
3: 辛苦！
7: 谢谢！
3: 辛苦你们了！
7: 辛苦你们
3: 干啥呢？
2: 我告诉你，别再减肥了！你再减肥，你命都没了！
7: 啊！这回知道啥是美了吧？啊！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告诉你，美不代表瘦。啊，记住了，
4: 你也太瘦了，
3: 我这
4: 活稀骨呛。
9: 他说的对呀，
3: 那啥玩意儿啊？
10: 导演呐，我回来了，捞到两条鱼，老嫩了，导演呐。哎妈，我是不是上早了？
3: 你啥玩意儿上早？你刚才不扔湖里了吗？
10: 认错人了。

0: 崔导。
1: 哎，郭导，
0: 抱歉抱歉，来晚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
0: 这个现场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今天这不选演员嘛，完剧组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儿。
0: 不是，非常重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让咱俩今天来当这个导演呢？这个前几个组啊，他们就是选角色的时候吧，都是那个裙带关系，你知道吗？让家里自己亲戚来，你说让家里自己亲戚来演，那肯定啊，选的就是自己家里亲戚啊，那演的不行啊，什么都不是啊，
1: 对呗？
0: 对啊，
1: 咱们剧组上天排一个《奔跑吧少年》，导演把他爹找来了，他爹80多岁，你说他往哪儿跑？演完了之后没招，把名改了，叫溜达吧老头。哎呦，
0: 那这你说谁看？
1: 谁知道？
0: 什么收视率也没有啊！
1: 而且我最恨这种人。我这个人呢，刚正不阿，
0: 好一个刚正不阿，
1: 所以呢，我恨这样的人，什么导演呢、演员呢，再有的裙带关系，看见他们我就送他一个字儿，滚，
0: 好样的，开始
1: 走，
0: 有这句话就放心。

0: 哎呦，今天呀又得累一天。
1: 那开始呗。
0: 开始呗。
1: 有请第一位选手。
0: 来进。
2: 表演好。
0: 好，来，
1: 好
0: 坐吧。来第二位。
1: 第二个。
0: 来进。
3: 两位导演好。
0: 好，来，
1: 好，
0: 小红人，小红人坐吧。啊啊。来第三位。
4: 大家好。
0: 哎，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大白老师。
4: 喂。
0: 你认识他吗？
4: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
4: 啊。
0: 来你过来，来来，赶紧过来。
4: 怎么了？
0: 赶紧过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看这孩子，来往前来，你看这，往这儿这儿，来站中间来来。站好了。大白老师，你不认识他？
4: 不认识啊。
0: 你俩那衣服都一样。
4: 哎呀，这穿衣服一样，这不太多了吗？就是巧合，不认识。
2: 巧合。
0: 兄弟俩，你叫什么？
4: 崔大笨。
0: 你叫什么？
2: 我叫崔小笨。
0: 你拿我脑子里装的都是脑花是吗？啊，你们俩还不是兄弟俩呢？
4: 真不是，误会了。
0: 别拉倒了。你那个进门的时候那个敲门了吗？
2: 没有。
0: 出去，重新进。跟你说，你
4: 我真不认识。
0: 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许进呢？你这小伙长得多好看呢，进来吧。来，你坐第一个去，你上后面坐的去。
0: 不是，这明显就是你们家亲戚啊。
4: 啥我家亲戚的，真不是我家亲戚。
0: 行，我告诉你啊，你忘了咱俩刚才说什么了吧？啊，我对你现在的这种行为我感到哎呀恶心。来来，第四个进来。哎，来，都来了。
4: 不认识吗？
0: 不认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
4: 站着站着，来来来，你俩确定不认识吗？往前看，
0: 不认识啊，不认识啊。
4: 你俩怎么就能不认识？
0: 我们俩的衣服都不一样。
4: 你俩是衣服不一样，但是脸儿一样的呀。咱俩说，就你俩的表现恶心，呸！
0: 你那表现好，
4: 别说话。来，你刚才进屋说导演好了吗？
0: 没喊。
4: 没喊吗？
0: 没喊。
4: 喊五遍。
0: 没喊，没喊，没喊，没喊，没喊。哎，行行行，赶紧坐吧，赶紧坐吧，坐。行了啊，赶紧考试吧啊。
4: 今天啊，咱也别说兄不兄弟了啊，这凭真才实学。
0: 肯定的呀。
4: 从第一个开始吧。
0: 来，第一个开始。
4: 那个、
0: 第一个来，你们别说话了。第一个谁？
2: 我吧。
0: 来，站起来。
4: 表演个才艺呗。
0: 你叫什么？
2: 我叫小新。
0: 叫小新
2: 啊。
0: 小新今天表演一个什么才艺？
2: 翻跟头。
0: 好，小新，那你一会儿小心点啊，去吧。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有点问题啊，小新啊，首先你露腰了，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翻的这个，你翻的这跟头啊，翻的不够快。
2: 对，
0: 就是你看你翻的跟头啊是，我们要的速度应该是，就是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慢。
2: 那我先说两句。那不是慢的问题啊，主要是它的助跑距离太长了。
0: 太长了。
2: 你这翻了四个跟头，你要翻40个跟头，你就得跑10公里。所以呢，你这个节目咋说呢？
0: 再看看吧，
2: 一般般。
0: 先等一等，好吗？等一等。
2: 待定，坐下吧。
0: 待定，先坐。
1: 好，谢谢导演。
0: 好，不错。
2: 来，崔小笨站起来。有什么才艺？
3: 翻跟头。
2: 好，翻跟头。
0: 你来翻。鲤鱼打挺，咋的？讹人呀？要啊？这鱼也没挺起来啊！
2: 漂亮啊！哎呀，你看这跟头翻的就完美，它不用助跑，你看它原地往那一躺，啪！你看摔了好几下，哎，它没摔死。
0: 你有病吧你？这好什么呀？那鲤鱼。

0: 的鲤鱼都滑倒，你没看见吗？
1: 来，下面，下一位，下一位，嗯，这个，
0: 行，下一个吧，下一个，来，
2: 导演
0: 啊，叫什么名字？
2: 叫小燕儿。
0: 叫小燕儿，小燕儿，佳巧，嗯，
1: 来吧，佳巧，你来个什么？
2: 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0: 行，来吧，
1: 可以，舞蹈可以，
0: 舞蹈来吧，
1: 来，
0: 站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停！
1: 哎呀，这怎么我怎么为什么不理解不了呢？哎，我问一下，就你跳舞蹈，你为什么腿要动呢？就是舞蹈对我们来说，舞蹈你刚才那种音乐，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动腿？来，你放下音乐，来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
2: 跟我一起跳起来 ，Let's do it， 跳就跟我一起跳。
1: 好，行。这叫舞蹈，腿不能老动啊，对不对？
0: 那这其实吧，要是动腿的话也还算行，主要是你对舞蹈的理解不行。动腿也行，你不应该动手啊，是不是？你要跳个舞蹈的话，你不用动手，也不用动腿，往这一站，凭的是感觉。音乐。
1: 看到了吗？来，这样你先坐下，
0: 坐下吧。
1: 那个谁，这郭亮来，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呗。
3: 街舞
1: 啊，你看看，哎，他也是街舞
0: 啊，街舞。
1: 来，开始，有很多技巧是吧？
3: 有技巧
1: 啊。好，那太好了，
3: 好
1: 来吧，
3: 来，
1: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腿一个，
1: 对，看见没有啊，托马斯翻花多棒。
2: 不，这啥叫好啊，这是个啥舞蹈，
1: 这叫接地气知道吗，这叫街舞，
2: 这是接地气，我感觉他在拖地。我先撵走一个
1: 啊，
2: 不是，我先淘汰一个，
1: 对对对，说清楚
2: 来吧，那个全体起立，嗯，咱公平公正啊，来，点兵点将点到谁走，好，你走啊，
1: 不是，大文老师啊，稍微有点草率了。
2: 怎么了？
1: 因为我们是公平公正，你不能，你这把你这太草率了，还是我来吗？啊，我有一票是吧？
2: 对，嗯。
1: 小锅炒豆，越炒越臭呀，还真是你，
3: 恶心，
2: 可惜了，
1: 可惜了，可惜了。咱们下一项吧，
2: 咱来一个更深入一点的，
1: 深入一点的。
2: 无实物表演，
1: 无实物，有这个难啊，
2: 这个难，
1: 难。
2: 来，崔小笨，请起立。这个题目特别难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睡觉，
1: 咋了？靠电线杆子上睡着了是吗？
2: 啊，漂亮！
1: 这啥呀？这是？这叫命题表演吗？来来来，姑娘，我给你出一个。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你叫一个人起床，
0: 起床嘞，嗯，
1: 你看这多好，
4: 几点了？
0: 我哪知道几点了？
1: 不好吗？
4: 哎，导演，那我题目是啥呀？
1: 他老有他，嗯，你这么着吧，他们俩演那确实刚才有点难啊，你就来一这个吧，你来一个，给我来一生气，
4: 啊，生气是吧？
1: 生气，嗯，
4: 表演生气，好。
1: 好，挺好，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别在那站着，对，动起来，让我看到，很好，对，动起来，找门，找门，对，然后从外边把门关上，对，非常生气，好，好，来，我们下一个项目，
2: 下一个项目，
1: 下一个项目，
2: 下一个项目啊，就是、
1: 下一个项目呢，
4: 那个导演啊，我回来了，
1: 你不弃权了吗？
4: 啊，没有啊，
1: 那我刚才看你不出去了吗？
4: 你不让我出去的吗？
1: 我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4: 不是
1: 淘汰，
4: 不是那个崔导，我觉得不一点都不公平，我怎么了就给我淘汰了？
2: 是啊，
1: 那考试他都出去了，
2: 那这你给挖的坑懂了。但是刚才你表演的愤怒啊，老师跟你讲一讲，就是有点薄，哦，没有层次感啊，你得感觉那种发自肺腑的来愤怒。这样，我提示一下你，咱俩演一个对手戏。
4: 好，
2: 来，我激发一下你的能力。嗯，骂我，
4: 拉，别闹了，崔导。
2: 表演是表演，生活是生活，咱俩现在表演，来，一二三，骂我。
4: 你在我眼里啥也不是，
2: 不够，
4: 你就是垃圾，
2: 往上，
4: 你就是废物，
2: 再来，
4: 废物中的垃圾，垃圾中的废物，
2: 再来，
4: 你不是人，
2: 你被淘汰了。
4: 为什么？
2: 你骂我。
4: 我的，我觉得不公平。
1: 没事没事没事，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来来，别激动啊，有哥呢，有哥呢，
4: 谢谢谢谢，
1: 没事啊。我觉得啊，你的确被淘汰了。
4: 为什么？
1: 因为我看见你骂他了。
4: 呸，你们垃圾，妈呀，给我生个哥。
1: 他说啥？给他生个哥？这孩子脑子翻跟头翻坏了吧？
2: 谁知道？
1: 因为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2: 对，
1: 我觉得啊，这个他们俩的比拼呢，我也都看到了。嗯，最后我决定吧，嗯，还是由郭亮来担任这个角色吧。耶耶耶耶耶！
2: 凭什么呀？
1: 怎么了？
2: 凭什么就郭亮啊？我还认为崔小笨好呢。
1: 别激动，首先有一点啊，你大笨你都那么笨了，他一小笨，俩笨蛋，你说
2: 我怎么就笨了？我排戏的时候你都没学过，都没看过。
1: 你演过什么戏？你不就那囧妈还演一溜富二代，你不还让给剪了吗？
2: 你演过什么戏？
1: 我演戏多了，我、那个、
2: 你还能演过我呀？
1: 我演的多少戏了？
2: 好，这么的，咱 PK 一下啊！你带着你弟弟，我带着我弟弟，大屏幕随便滚动，停到哪个图片，咱就哪演哪个，随机的，敢不？
1: 随便随机找一个。
2: 对，
1: 来找
2: 来，滚动，一二三，停。
1: 行，刚才你那脑袋扔的那王八挺像的。
2: 可以哈，可以
1: 来这个吧。
2: 道具老师来上来，来来来，
1: 我们说什么呀？都是即兴啊，即兴吧。
4: 好，
1: 好吧，我先来吧。
2: 来，
1: 我老大，二弟，三弟，四弟，
2: 大哥，三弟，四弟，
1: 大哥，二哥，四弟，
2: 大哥，二哥，三哥。
1: 我们一起
5: 行侠仗义，
6: 来停一下，停一下，来，那四个小王八给我停一下。
2: 总监怎么来了？
6: 我们刚才收到有人举报说你们选角搞裙带关系，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2: 没有，没有裙带关系。
6: 你们四个都长成这样了，你当我瞎呀？你们俩被开除了，赶紧走。
1: 二弟，三弟，四弟。怎么办啊，
2: 大哥？三弟四弟怎么办呢？
1: 大哥二哥四弟怎么办呢？这个
2: 大哥二哥三哥怎么办呢？
1: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
5: 行侠仗义了。

0: 媳妇儿，你看这片地多漂亮！哎呀，太漂亮了！哎呀，
1: 媳妇儿，你看这画面多美！
0: 这就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才是纯洁的爱情啊！嗨，太纯洁了！
2: 我先回去了，要不你儿子看着了不好。
3: 啊，那行，你回去吧，我也得回去了，要不让你姑娘看着，估计也得挠我。
2: 可不咋的，哎，说啥呢？我一个单身老太太都不害怕，你个老光棍子怕啥呀？
3: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光棍门前是非多。
2: 你上一边去，啥意思啊？我上赶着你了呗？
3: 不是，你拖拉机。
2: 走远了吧？
3: 没影了。哎妈！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啊。
3: 最近呢，我老觉着不咋得劲儿，我可能是要走了。
2: 妈呀，啥病啊？你不能放弃治疗啊！
3: 你听不明白话是咋的？不是那个走，是我儿子要带着我进城里边打工去了。
2: 哎呀，我的妈，吓我一跳！这啊，你进城打工啊？
3: 那么
2: 你儿子进城打工行，你干啥去？你这大岁数，谁能用你呀？

0: 我儿子说了，我进城哪怕是不挣钱，那也算是赚钱了。
1: 这咋理解呢？
0: 要不然就是搁屯子待着，一年随礼就得随好几万，家里边受不了了。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你儿子这不是领你进城打工去了，这不领你进城夺礼棒子去了吗？
0: 不是，你说就你这个嘴呀、啊，真是说不出好词儿来。这最可恨的，说的还都对，你说这玩意儿气人。
1: 再说，不至于。你家头那不丰收五六万，你们还能差那点礼份子钱？
0: 不是，你看我就我跟你说吧，就好像白乎似的，你自个儿看看。
1: 啥玩意儿啊？账本啊？
0: 你看看就明白了。
1: 本村二赖的结婚随礼500元。二赖子都多大岁数，穷叮当的，谁嫁他呀？
0: 你管人多大岁数干啥呀？人结婚那我就得随。
1: 啊，这是老孙家孩子考研落榜，随300。落榜你随他干啥玩意啊？
0: 其实吧，按理说呢，这个落榜啊，确实不应该随。但是人家孩子能坚持落榜10年，这事儿人家就得办了。人家觉这事儿得放炮崩一崩。
1: 李德全他爷他奶搬家。他爷他奶都没多少年了，
0: 那他家要直接跟你说迁坟，你能去随礼呀？那不得说乔迁吗？知喜吗？呸，300吗？
1: 后屯的李赛芬结婚随礼1000。这李赛芬可是出了名的老姑娘了，她结啥婚？她不结不行吗？
0: 不结不行啊。那她要不结，咱村二赖子娶谁呀？
1: 啊，闹了半天他俩咕噜一块去了。
0: 那呗，
1: 那你随一份礼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人家说了，你将来离婚的时候那礼金没法分。
1: 哎呀，这后手流的都想到这儿了，那还结啥婚呢？哎，你跟李赛芬啥关系？
0: 不认识。
1: 不认识随钱？
0: 对呀、啊，人家李三分头婚，
1: 二赖子不也头婚吗？
0: 是啊，
1: 那咋随500呢？
0: 都知道我跟二赖子关系好，我给他随500，让他好好办吧。
1: 关系好随500，不认识的随钱。
0: 不是，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人家李赛芬头一回嫁给二赖子，二赖子想好好办办。
1: 我就问你，为啥给李赛芬随1000？
0: 我就说，就你这种人，我没事都让你问出点事儿来。人家都知道我跟二赖子关系好，我给人娘家那边多随500，显得二赖子脸上有光，有毛病吗？你听听，你这人吧，你这脾气。你自个儿看，这向日葵都瞅你呢。
1: 我告诉你，老
0: 你拖垃圾。
1: 你走了，我咋办呢？
0: 不是，那我不走，我咋办呢？
1: 你咋办？要不你也办呗。
0: 我办啥？我办呢？那儿子结婚这么多年了，家里没个孩子，也没啥事儿能办了。
1: 你这也60大多了，你办个寿？
0: 我是想办寿了。你看人家一办寿，家里边恨不得五世同堂，人丁兴旺。你再看看我们家，2户，3人，那办一下不得让人笑话死啊？
1: 要不你把房盖扒了，重新上梁，摆几桌收点呗。
0: 对，把房盖发了，重新上梁，然后到时候礼金再收不回来，我那房盖可没了，我住哪呀？
1: 你说你这出，我这不帮你想招呢吗？那你这，那你要是这样，你说你还得体面，完了还不想扒房盖，还得收大礼，那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了。
0: 啥办法呀？
1: 我嫁给你得了。
0: 你说啥？我没听清。
1: 我就是说，我嫁给你得了。
0: 不是，上一句。
1: 你想收大礼？
0: 还得往上。
1: 你不想扒房盖？
0: 我扒。
1: 你是跟我闹呢？
0: 这不你先跟我闹的吗？
1: 那行，行行，那我不跟你闹了。
0: 你对你这就完了，咱有啥事就说啥事，你就想招就得了。你搁那，
1: 你别说，这招还真有。
0: 啥招啊？
1: 娶我。
0: 拖拉机，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拖拖拖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我就说，就你这个脾气，你能不能改一改呀？能不能别动不动咱就放火啊？
1: 我就
0: 你都多大年纪了？你都61了，你不是16？你看你这造型摆的，你是胡子？
1: 咋的？
0: 你把脚给我拿去！
1: 我不拿，
0: 拿去！
1: 不拿！
0: 我就是惯着你。
1: 你惯我啥了？
0: 我不惯着你，我早抬屁股。

0: 了我你。你说我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不我儿子说的算吗？
1: 不，这当爹的做不了儿子的主。
0: 那虎玩意就是一根筋，你说全村是咋传他的呀？嘴里叼个驴粪蛋子，你给他个金元宝他都不换，他能听我的？
2: 爹，
0: 你看他虎玩来了，你问他。哎
1: 呀，虎子。
3: 婶子在这儿啊。
1: 虎子过来了。哎，婶问你个事儿啊。
3: 问，
1: 就是你嘴里叼个金元宝，我给你个驴粪蛋，你换不
3: 换呢？
1: 你看孩子换。
0: 不是，你听明白
3: 呀婶子啊，我嘴里不一直叼驴粪蛋子吗？你啥时候给我换了呢？你咋不按套路出牌呢？
1: 灵丁一晃，孩子有点不适应是吧？啊、你坐这虎来，你听婶儿跟你说啊，其实咱两家这个关系啊，就是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地挨着地这么个关系啊，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哎，婶子我自幼儿啊，许配你爸。能、啊？啊，那个时候我俩小，我跟你爸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弟爹在县里呢，已经把亲退了，长大后我就得自个儿找婆家了。那一年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
3: 赵振华呗。
1: 错，你爸爸。哎呀，
3: 婶子你别这么说话呗、太难受了。要不你把调带出来试试。
1: 孩子就等你这句话呢。从他心里就放不下呀，
0: 当里根当里根当当里根当里根当里根呀，
1: 和你爸这坨牛粪早就有了花呀，
0: 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里根当里根当里根当。
1: 从此后穿新衣烫头发画眉毛戴发卡，我追你爸你爸追你妈，就这样稀里糊涂各自都成了家。好景不长啊，没到三年我这头就离了，你爸呢那边你妈也去世了，你明白吧？孩
3: 子你到底搁这说啥呢？
1: 啊没懂是吧？胡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个61了，哎挺好，你琢磨琢磨这事儿不难。嗯，有道理呀、啊，明白了吧？
3: 爹，你明白没？
0: 不是，你搁那跟孩子那是说啥呢？那是啊，你说孩子听不懂了，给我都说懵了。不是，你上你家地里边站着，
1: 我就搁我们家地站着呢。
0: 那什么，儿子，你听爹的。嗯，你看就咱家这片地了吗？嗯，就这么多年，虽然咱家地不咋地，多少人想包我包了吗？多少人想用高产地跟咱家换，我换了吗？多少大型的耕种设备想进咱家这片地，我让他进了吗？你爹我一直是自个儿坚持这么一锄头一锄头这么人工给他耕种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对，告诉他，
0: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1: 我得家地运动着，生命在于运动。你跟你儿子搁这懂包袱呢？虎子，婶子跟你直杵了啊！
0: 不是，别
1: 实话告诉你吧，我要嫁给你爸爸。哎呀，
3: 为啥？
1: 相中他了。
0: 不同意。你看着没？我就说让你别说，你非嘚瑟暴露了吧？就这虎玩，你跟他直杵有用啊？
1: 别说话，别说话。虎子，嗯，你刚才婶子直杵，貌似杵的有点过了，能不能容婶儿悔不及呢？就当婶刚才那话没说。
3: 可以重说。
1: 我还要嫁给你爸爸。
3: 又为啥？
1: 帮你家收回礼份子呀。
3: 不同意。
0: 你看着没？
1: 别说话。这孩子这用啥不同意呢？
3: 婶，这事对你没好处，不可能是真的。哦，
1: 胡子。嗯，能不能容婶再悔一步棋？
3: 从哪儿悔？
1: 就从我要嫁给你爸那句开始悔，中不？
3: 婶，你等会儿。好了，洗掉了，重说。
1: 这回我要娶你爸爸。
3: 为啥？
1: 我家随礼随的受不了了，我想办个事儿，往回收一收。借你爸一用，绝对没有感情啊，纯粹的雇佣关系。但是收的礼，咱两家55分，咋样？
0: 你给我上这边来。哎呀，我看明白了，不是他虎，是你虎啊！你刚才那么说，他都不同意，你这么跟他讲，他能同意啊？
3: 同意。
1: 你看，同意了。哎呀，
0: 哎呀，我怎么着？哎，哎呀，啥了？你干啥？踢我两脚？你都
3: 是干啥呀？
0: 我不同意。

0: 你们是用我此生我最珍惜的我最高尚的那个什么玩意儿换钱？
1: 不是，婶子，那要不要彩礼你能干吗？
2: 婶子能干吗？这玩意儿一个没感情的玩意儿，我能干吗？不是老郭头，你们说实话，
0: 别跟我说，
2: 我好不容易把他说懂了，你不能唱反调。咱俩先把事儿办了，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解决，再解释。来来来来，跟你儿子说，
0: 你
2: 跟你儿子
0: 说这个没有，
2: 你就说你同意，
0: 你给我松开，我要的是情。
3: 不是我矫情，你说的啥意思？我明白。我儿子咋想了我也知道，可今儿这事儿如果按你们这么说的办呢，将来咱俩日子过不消停，不就是为了俩钱儿吗？最早啊攒钱都是为了办事儿，可现在呢办事儿都是为了攒钱。这乡里乡亲本来应该是越走动越近乎啊，可现在为啥就越走动越害怕了呢？情都没了，我要那些钱有啥用啊？
2: 老郭呀，你也别觉着我太上赶吧，按说我还能再绷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不听说你要走了吗？这一着急就想用这个事儿啊把你留下来，也给咱仨这些年心里闷着的这个事儿做个台阶。但是我一个人确实是拽不住两头驴啊。行，没事，你该走走吧，没事，家地不用惦记，我就帮你照看着了啊。
3: 你对我够意思，我也欠你句话。今儿个虽然我儿子在这儿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跟你说了吧，老白大妹子，我是真想娶
2: 拖拉机。

0: 我再给你干点吧，这样你就能少干点，将来进了城之后啊也没地儿运动了。
1: 那个胡子你待着啊，我那个溜达溜达。
2: 不说没有感情吗？这怎么整的酸唧溜的？哎，爹啊，婶啊，要不这么的，也容我缓步骑呗。那个，你俩从我刚上来那会儿重说呗。爹，婶子。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0: 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为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又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0: 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 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

0: 该，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

0: 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又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1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0: 您好，您的外卖。
12: 我们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2: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

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唱青春。

0: 林工，
1: 哎，
0: 这水管进院了，巷子里有很多人家都打算在院子里种菜，省点菜钱。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1: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2: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2: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0: 你看看，
3: 五峰，
1: 哎，
3: 加油干啊，省钱买电视。你就站那儿看着我们干活啊。
4: 我们家五峰干活一个顶你们两个，我就负责在这喊耗子加油。
5: 哎，出工不出力，
3: 最烦干活只动嘴的人了，赶紧过来帮忙搭把手。
6: 你说这个厂里同意怎么种菜吗？不会做
7: 他散
6: 回去找把吧。
5: 咱自己吃又不拿出去卖，没问题的。
3: 你们想得真远，还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呢。
4: 这么大的雨一定能活，
3: 种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填饱图南。
4: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那天看你们图南吃饭把我吓得嘞。哎，他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米饭吧？
3: 这还没放开吃呢，他要真敞开吃还能再吃两碗。而且吧，不管吃多少，吃完一会儿就又饿了。
6: 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四局叫他什么吗？
5: 啊，
6: 叫无底洞。
5: 肚子里没油水啊，那可不就是无底洞吗？哎，有了，吃多少都会饿得很快。
3: 全家的肉票都用来买肥肉熬猪油了，油水还是不够。
0: 我再下点，
8: 差不多了嘛。
9: 没听见吗？

0: 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哎，等会儿，如果只有珊珊和小军在家，你就把他们喊过来，就说妈妈蒸了包子，请他们过来吃啊。嗯。玲姐，
1: 哎，
0: 你家有缝纫机，我就不跟你虚头巴脑了。我那有几块碎布，你帮珊珊做两件胸衣吧。小姑娘发育了，这阿妹都不带管的。
1: 是啊，珊珊自己也知道，走路总含着胸。我也想过给她做两件，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邮递员，我怕张阿妹脸上不好看。
0: 我去送，我怕她张阿妹啊，我又没在她老吴家锅里舀饭吃。
1: 我们家的瓜你随便吃，
0: 咱们家的瓜。
1: 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在后方，你打前站，今天晚上我就做。
0: 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嗯，味道还真不错，是吧？
1: 这瓜种对了，产量也高。
3: 太像蛇了，好吓人，我晚上都不想到院子里去了。
1: 没事儿，晚上你去院子里叫妈妈，妈妈陪你。嗯。兔男，放开吃，这瓜长得快。嗯，
0: 这瓜说是甜的，挺好吃。嗯，
4: 下次做汤试试。
5: 宋阿姨说蛇瓜长得快，够咱们三家吃。
6: 不过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0: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1: 这他们做什么的呀？收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2: 破脸盆、玻璃瓶、废纸，废品收购站收什么他们就收什么。
1: 是不是废品收购站的出来收废品了呀？
2: 不是，他们价格低，他们收完之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废品收购站一个牙膏皮两分，他们这给一分。
1: 这不是投机倒把吗？
3: 哼，哎，宋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2: 我和庄小婷去废品收购站卖牙膏皮和作业本，看到他们一车一车的卖。
4: 这一次大米本，
1: 哎，这人又来了，都没人买怎么还来呀？
3: 没人买、啊
1: 这个老乡推了个板车，然后有卖脸盆、搪瓷缸，说是集体作坊，但是大家都怕是投机倒把分子，都不敢买。张婶还说呀，没准是想偷彩点，所以他一来，大家都把院门关上了。图南，你去看看，要是巷子里没其他人，偷偷问问他脸盆多少钱。
5: 阿玲，大家都不买，
0: 我问啊，
5: 你要不要出这个头啊？
1: 问问怕什么？
6: 哎，你这个脸盆多少块钱？要票吗？
0: 一块八，不要票。
1: 动辄你别把那牛弄坏了。
6: 脸盆一块八，不要工业票。
1: 我不要票了。
5: 不要票也不能买吧，万一……
1: 哎，那你给我弄到票，我就不买。
6: 不是，托南，你怎么买了个旧缸子？不是买的，我刚问完价格，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接缸水，自来水都行。他说他吆喝了一上午了，嗓子干。
1: 屋里有凉开水，你接了水去买个脸盆，动作要快，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6: 好。
1: 林姐，真买了。
4: 大米本妈妈，
1: 龙凤呈祥好，这样是比花开富贵洋气、啊。一块八毛，还不要票，比国营商店的划算。这样是这质量，当结婚礼物送人都可以。哎，你怎么突然想要买只盆啊？车间有人结婚啊？给小婷买的，女孩子嘛，需要一个自己的盆洗，不能再跟我们混用一个盆了。哎呀，新娘说长大就长大了。我那天给小婷梳头发，哎呦，那头发抓一大把。对，我得问你一句。你说小婷都这么大了，你们夫妻俩跟小婷是在一个屋子里面，那晚上怎么办？不办呗。你们呢？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我老妻了，早都不办了。
2: 蛇瓜馅儿，
5: 给我来碗粥吧。
1: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7: 问就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1: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去了。
2: 呀，妈，咱们去少年宫要迟到了。
1: 哦，林姐，你不用疼手了，我送孩子们去就行。去拿包去。
2: 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韭菜饼了？
1: 哎，你去少年宫就是为了吃吧？走，小婷。哎呀，小婷能吃多少？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她。
8: 你不想早点买上电视了？

0: 出纳也考完了，我都交代好了啊。这段时间我不在家呀，让他多帮你干点活。
1: 哦。
0: 等我去完店回来，他考一中的消息也该有个结果了。
1: 你去阅卷了，你爸再提让郑东郑北来过暑假，我就说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你爸压根不提定量，我们全家的定量都不够贴补图南的，再来两个男孩我供不起。

0: 叔，质感垫子真好，不用吃蛇瓜。
1: 给我吧。
2: 和妈妈再见。
1: 听话啊。
3: 哎，这天哪就不该穿衣服，一身的汗。

0: 都衣冠不整的，有点斯文扫地的意思。
1: 这身体出汗呀，算了，这手掌心出汗啊，笔都握不住啊。听说啊，这以后的高考就定在七月。这个日子啊，考生们遭罪，
2: 老师们也遭罪哦。
3: 来吧，中午吧，垫吧垫吧啊，垫吧垫吧，哎，垫吧垫吧啊，
0: 有点关键手瓜了。

0: 醋瓜真能找，
1: 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个瓜我就想吐。
2: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0: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3: 黑市有风险啊，咱们都是正式工，被抓住搞不好是要丢工作的，为了个蛇花值得吗？
4: 谁家缺菜，这儿有瓜，自己过来拿。
5: 李婶儿，要蛇瓜吗？
6: 缺菜吗？
7: 哦，有瓜。
6: 阿妹，要蛇瓜吗？
4: 谁家缺菜？
7: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嘞。
0: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大人孩子都不愿意出屋了。啊，拿两根吧。
7: 哦，不不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哎
4: 呀，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
0: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4: 玲姐，就放这儿吧。
0: 谁要蛇瓜呀？小天睡觉了啊。嗯。哎呦，洗手。
8: 你才吓我一跳。
0: 冬哲，你在干什么？
8: 摘瓜。

0: 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0: 张老师，张老师，
1: 你说这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2: 张老师，对不起。
1: 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下周一班会，林同学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0: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0: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
3: 叔叔，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哎，林同学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林同学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林同学。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同学妈妈，你和林动辄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辄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
4: 哎呀哎呀，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惹你妈生气了。
5: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6: 对对对对对对，我儿子。
5: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全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6: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5: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城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6: 这都赖我。
5: 林东城，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瓜和白饭。
6: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5: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6: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让你听好，多吃蛇瓜就能长灵魂。
5: 不是我说的，是老师说的。
6: 是，
5: 要不冲击灵魂。
6: 老师说的对，就是应该这样教育，不能光靠他，要找到灵魂，找到灵魂，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被教育，能得到效果。妈妈说的是对的。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1: 林东哲，道歉。
2: 对不起。
1: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啊，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这张。哎，
1: 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在传说这是神花，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快上去！
3: 你去哪儿去了？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林动辄，你有没有吓死我？
5: 这话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你
1: 别不住啊，林姐。
6: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7: 小婷，别哭啊，中午再给你煮。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5: 我不要。

0: 同志，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跟小婷哭了好久。
1: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0: 嗯，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小孩子没有钱，我没有钱付押金，但是我经常来，咱们都认识了。
2: 行，那就算你便宜一点，两分钱三本，就在这儿看啊。
1: 外面热，我家里有电风扇。
2: 我看你是想把书拿回家里和这个小姑娘交换着看吧。林动哲，就你的这点小心思还能瞒得过我来？拿书去。

0: 白天天热，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你生意也不好做，你就让我把这两本拿回去呗。我保证，我一定按时归还。你也知道，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只要不还书，你直接就可以去告诉我们班主任。哎，他是班干部，他不敢骗人的。
1: 林同志啊，这头发谁给你敬礼的？
0: 哎呦，我爸，难看死了。
1: 林同志啊，你要是把书拿回家去看，那就不能便宜了。薄本的一分钱一本，厚本的两分啊。
2: 绿豆汤凉了，可以喝了。
0: 绿豆汤，我要绿豆汤。
2: 小婷啊，嗯，你怎么不去凉席上坐着呀？那边凉快啊。嗯，
3: 阿姨，嗯，我不热。
2: 去，坐好。好了，
3: 谢谢阿姨。嗯。

0: 算了。
1: 庄老师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2: 啊。
1: 哎，林姐今天跟我说，小婷长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庄老师改完卷子能拿点补助，他想等到天凉快之后，给小婷在卧室里面隔出一个隔间。问你有没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旧木头、旧玻璃？
2: 木头和玻璃现在好买啊。
1: 这不算投机倒把吧？
3: 哎，你都没看你那个卖搪瓷盆的老乡现在生意有多好，国家现在不管这个了。
1: 那你上点心啊。
2: 嗯。

0: 童男考研生的结果该出来了吧？
1: 真厉害呀！啊，阿姨今天给你做红烧肉吃，行不行？
2: 好啊，
1: 我去买肉。哎，你别去，我攒了肉票，我去买。
0: 我们一起去。
1: 妈，
3: 我考上一中了。
1: 哎，
4: 哎，庄老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改完卷子了。
5: 改完了。
0: 爸，我考上了，你考上一中了。
4: 好事，恭喜啊！
0: 庄叔，你回来正熟，今天。肉吃，
1: 做红烧肉。
0: 好，童男哥考上一中了，童男哥考上一中了，
6: 很热吃。
0: 行，
6: 童男哥先吃，童男哥先吃。
7: 呀，林东哲同学懂事了呀。哎呀，庄老师，祝贺呀，恭喜啊。
6: 我不要瘦了，瘦了失言。
1: 林动辄你少吃点肥肉吧，你看你现在都横着长了，你要像你童男哥一样竖着长呀。
8: 动辄正好，这童男有点太瘦了。
0: 到底是林家跟庄家的关系好，两家就能关起门来一起吃。
4: 人两家是一个院的。
0: 哥，我又不瞎，来吃饭。
4: 哎，小姐没事。珊珊，你也吃，黄阿姨红烧肉做得好。

0: 我娘考上一中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高兴，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们这次啊，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聊天。有一个老师的妹妹是在云南插队，她说这次啊，云南有几万名知青集体要求返程，事情闹得可大了。
0: 可哪有那么多工作了，现在还有好多待业青年都找不到工作呢。
1: 说的就是啊，想当年我跟华林同时毕业，我是中专，他初中，我分配了工作，他没有，在家待了半年，后来街道让他下乡，我陪他一起去的派出所去迁户口，这里边好几个包呢。
0: 哦呦，那养死了吧。
1: 所以我说呀，这土南盖小天一定得好好读书，认真的读书，书读好了将来一辈子穿皮鞋，如果读不好一辈子穿草鞋。我刚才回家之前呀，去了一趟学校，朱校长跟我说，学校觉得我参加了两次高考阅卷，有经验有心得，想把我调到高二毕业班，毕业班任务重，但是能涨班级工资。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啊？
0: 阅卷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得给零工钱，零工帮咱家买了一些旧木头和一扇窗子，我想把这房间隔一下，给小婷隔个单间出来。
2: 林姐，
0: 啊，
2: 林姐，
0: 啊。
2: 这料子是新的，给小婷做个床单子。
0: 这个料子做床单子太可惜了。
2: 不可惜，给小婷做不可惜。我也就是手头紧，不然啊直到街上给她买套新的了。
0: 你还差多少呀？
2: 差不多，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方小婷，嗯，咱们打了这么半天了，才打了18个，一人才9分，这是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带上红领巾？
4: 苍蝇蚊子最爱在积水里下卵，老师会定期来家里检查，

0: 水池刷干净了，也算分的。
1: 真的？嗯。哎，你头上有一别动啊。
0: 哎，真有假有？
1: 没有。
2: 爸，嗯，医生真大，还有篮球场。
3: 当然了，好的学校设施都好，大学校园又更不一样了。
4: 哎，嗯，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你还没吃完呢。
5: 没事，
4: 要不我们等会儿再来。
5: 进来，进来，都是熟人。
6: 正好吃完了，来来，
5: 我们都吃完了，你们聊。
6: 嗯，还发了进去。
0: 还没吃呢，
7: 兄弟。吃完了，吃完了。
0: 啊，我帮你收吧。
5: 我来，我来。
4: 回房子给洗洗吧。
6: 让阿玲来，阿玲来。
0: 我先帮你来去
2: 做呀。
0: 孟楠。
8: 哎，
0: 医生怎么样啊？
8: 好啊。学校有篮球场，有珍贵的400米体育场，还有实验室、音乐教室呢。
4: 哎，那课程呢？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8: 有英语课，一周有2节，今天没上。今天上的是语文、政治、数学和体育。
4: 哎，庄老师，嗯，英语课高考考吗？
7: 哦，不考。7、7级啊，只要是报考这个外语系的，要加试英语。7、8级文理科都要考，但是呢，不计入总分，作为参考分。我个人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们都觉得英语的重要性是逐步提高了。嗯，
8: 我们学校还有个图书室，高中生可以借书，初中生还不行，只能在里面看。我今天放学特意去看了，有《10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还有《收获》、《十月》。
1: 什么是《收获》《十月》？
8: 是两本杂志，一本叫《收获》，一本叫《十月》，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说我们可能还看不懂。不过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句子，建议我们摘抄下来写作文使用。
1: 那你们图书室要钱吗？
8: 不用。
1: 一中真好。
7: 宗哲，你将来想干什么呀？要不要也考一中，将来当个科学家？
1: 我想当个副食品店的售货员，这样来肉了我就能告诉你们，图南哥、珊珊姐还有庄小婷的孩子就不用早起排队了，他们去买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多给一点。
4: 鸿鹄不知燕雀之志了。
0: 这工作好呀，那副食店没有关系进不去的。
7: 这倒是。
4: 小婷呢？小婷，长大想做什么呀？要不要上一中，跟你哥哥一个学校？
8: 嗯，语文老师还让我们买一本成语词典，要求我们一周写2篇日记，记录最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不要套话，不要模板化。
4: 哦，日记啊。
8: 嗯。哎，
4: 冬楠，日记你交给老师之前，一定要先让你爸爸检查一下。啊。我知道你是大孩子，我这么说啊，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是我们。我，那你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写过日记。那这么说吧，你林叔叔不在乎动辄的功课，也可以不在乎他的考试成绩，但是啊，他如果写了要交上去交给老师的日记，你林叔叔一定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检查的。
8: 哦，

0: 你爸爸妈妈年轻时候都写过日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文盲，我不认字儿，不会写日记。
1: 我看过你的日记。
0: 你还看过什么？
1: 这你日记上写着是什么？今天罢课了，然后你特别开心出去玩了，出去抓蜻蜓、摸泥鳅，很开心，并且表示以后希望都像这样不上课。哎，你这种日记谁能挑出刺儿来呀、
0: 本来就是嘛。
1: 好好这边。
0: 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么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这么写。那你想想呀，学校不上课了，那还不是脱缰的野马，散开了玩。所以后来恢复高考都考不上大学了。啊，对了，我有一次去捉泥鳅
1: 啊，
0: 有个男生偷袭我，把我踢到泥里，我就这样
2: 子头歪歪
0: 头泥里摁着他，好让他喝了好几口污水，他哭着就回家了。哎呦，回到家以后他就发烧，他妈闹到学校来，老师把我一顿臭骂。哎呀，我小时候不是真好。

0: 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1: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二哥。
2: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 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儿？过日子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我觉得可以。
3: 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复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感觉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2: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3: 大冷天的，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 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0: 哎呦，湖南放学了，
1: 奶奶回来了。
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 好，
2: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0: 学了一天了，让她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现在上着什么课？
1: 历史和地理。
0: 哦，历史，历史好。哎，哎呦，看着看着了，脏的挥挥几手。

0: 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1: 你买了多少斤啊？
0: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2: 一顿2天。
3: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晚上回家吃午饭，
0: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2: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管哪有这个条件啊？
0: 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3: 妈，今天作业多还没做，明天还有扫坟呢，我先去公厕了。
1: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4: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2: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4: 我没乱说，

0: 哎，玲姐，
1: 哎，
0: 玲姐，我掉了根针，我找了半天找不到，你过来帮我找找呗。来了，等一下。

0: 念姐，
1: 阿婆晚上总起夜，
0: 影响孩子们休息。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宋英，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图南搬过来。
1: 嗯。
0: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2: 宋英，这是你吃傻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个
0: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林姐啊，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傻瓜。
2: 值。
0: 把钱放好了，别让阿婆看见。
2: 阿婆看看有多少。收下了，
0: 别哭了。
3: 小婷，你把哥哥的被子送到冻哲的房间啊。
4: 好，图南睡的邻居家。
3: 对呀、啊，
4: 没有麻烦。图南就在这写作业，我陪着他。
3: 图南学习任务重，不能分心。图南，你把书本、课本、作业本都收拾好，底裤、袜子，妈都给你放过去了啊。
4: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3: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
5: 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4: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哇。
6: 嗯。啊，妈，走了。
0: 去去
6: 去去去。林冻哲，该起床了。啊。起床了，起床了。该上学了，起来。
7: 你干嘛？
6: 起来，快点儿，上学了，迟到了。
0: 妮子，不够吃了。
1: 不行，
0: 奶奶说她嘴不刁，吃啥都不挑。
1: 那就多嚼点水。
6: 林冻哲，该刷牙了。

0: 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1: 我们哄他睡觉。
0: 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哎，昨天老吴还说呢，好久没听我吼动辄，还用了句词叫母慈子孝。对，母慈子孝。张氏还开玩笑说，庄老师把他们妈接来照顾，咱们家族能庇护好家庭。我说有意思，吴允去后和林姐住一个院，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0: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啊！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
1: 我知道你去问过裁缝，没舍得做。我手里有布票，就买布帮你做了。
0: 谢谢玲姐。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存钱买电视吗？哎，玲姐，啊，你这手艺啊，真的都可以接活赚钱了。说真的啊，给自己身边的人做衣服赚手工钱，厂里不管的。
1: 小婷，你去院里走几步，再蹲下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0: 真的，熟人做厂里不管。
1: 自行车票不好搞，我问了一圈，用缝纫机换了辆自行车，家里很快就没缝纫机了，接不了活儿。
0: 林姐，我记得你说这个缝纫机是你的嫁妆啊。
1: 图南上学重要，我是碰巧换到了，要是换不到，宋莹我会借你的钱的。这个缝纫机原本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本来想留给小婷，她再大一点就可以跟我学裁剪了。
0: 哎呀，不怕不怕，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等图南工作了赚钱了，让他买一台新的赔给小婷。
1: 将来再给小婷置办吧。哦，我把图南的旧衣服全都找出来了，上衣我没改，裤子我都改了，屁股后面都缝了两个口袋，膝盖上都补了两个补丁筋膜，都拿去给动辄。
0: 谢谢玲姐。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1: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林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我现在腿也好了。

0: 晚上不用你们照顾，白天还可以帮你们做做家务。你们工作辛苦，睡大窝，我就同你阿姨睡这小窝，小婷还睡阁楼。你们要什么的意见，我就去把你们阿姨叫过来。
1: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2: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0: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了。
1: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困摔下来。

0: 图南，阿姨煮肉丝面，你吃完饭再回家吧。
1: 对啊，吃了再回去。
2: 不用了，叔叔阿姨。
0: 图南，以后想来阿姨这儿住，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叔叔阿姨欢迎你。
3: 我也欢迎你。
0: 行了，快去帮图南哥送过去。
1: 看着点路啊。
2: 走了，谢谢叔叔阿姨。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他家就在隔壁。
0: 那也舍不得。昨天玲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1: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0: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 哎，玲姐好，回来了。
0: 哎，玲姐，
1: 今天老师又教了什么？
2: 分声部，老师帮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
1: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那介绍人说一个大学生人又老实，我心想着见一面也不亏了，我就跟他见了。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

0: 有一次他带我出去，那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0: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2: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0: 这不像领工啊。哎
2: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0: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2: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0: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树头。突然长大了，知道害羞了。
3: 初生的朝阳照亮了校园的花草，照亮了学子们手中的书本，小鸟的啼叫唤醒了校园的宁静，唤醒了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万物争辉，生机勃勃，万物争辉。

0: 老师啊，这曲子真好听。
1: 新本体检报啊，我爸刚给了我两个新本，我分你一本。
2: 说。

0: 回了。我知道瞒不过你，我怀疑父亲每年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借你的作业看看。有几个三年级的也想抄，啊，不是也想看，一毛钱一本，挣来的钱用来租书。他是很上进的《封神演义》和《水浒》的连环画。
1: 不行，万一被大人们知道了。
0: 哎，不会的，老大，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绝对不会让大人们知道，就是不能让庄小婷知道。上次蛇瓜那事儿，我被打得够呛，就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你妈我妈都知道了。
2: 校长，您找我。
3: 哎，庄老师，来来来，
4: 这是省教育局的王科长，这位就是庄老师。王科长，您好。
5: 你好，庄老师。
4: 王科长所在的省教育局，最近想要编纂一套新的辅导资料，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
5: 高考常态化之后啊，市面上的教辅资料都有一些落伍了。我们知道您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且呢连续两年都参加了高考的阅卷，咱们学校再没有比你更熟悉高考题型和特点的了。
3: 正好放寒假了，趁你空闲时间多，
5: 那就麻烦庄老师把这些题改成习题卷子，不然你白忙，一张卷子五毛钱。
2: 那我试试。阿玲，我回来了。
6: 嗨。哎，
2: 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
6: 别把箱子放床上，我刚换的床单。
2: 哎，我没看走眼吧，这放假了动车居然在姑娘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
7: 宋莹心情不好，动车也就老实了。
2: 怎么了他？
7: 上午工厂评先进工人，他又差了几张同事的选票没选上，气坏了，气了一天了。
2: 又不是第一年没选上，往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啊。
7: 今年的奖品是过时机票。
2: 难怪。哎，你选什么呀？
7: 李处长儿媳家正好差一台电视。
2: 哎呀，懂了。
7: 你怎么把蜡板纸拿回家了？
8: 省教育局来找我，看中了我两年高考阅卷的经验，请我刻新习题卷，刻一张五毛。我就想啊，趁着寒假多刻一些。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在毕业班不能去阅卷了，所以呢，也就没有阅卷经费，能多赚点是一点。
7: 列了两次卷子，阅卷补贴一分钱都没看见，没看见。
6: 蜡板纸太冰了，不能等开学了天气暖和点再刻。
2: 不行，毕业班的这个卷子本身就多，开学再刻就来不及了。
7: 把手冻坏了不值当，
2: 还是早点刻出来吧，毕业班的孩子就能早点拿到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些题目全都是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记下来的。别说同学们了，好多老师都没有见过呢。趁着寒假呀，赶紧刻出来，等开学了直接给孩子们，多好啊。
3: 你妈呢？

0: 机票，哪来的？拿粮票跟同事换的。多少钱？50。50？你疯了？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这来不及，赶紧商量啊！我要给你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0: 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哎呀，谁让咱们宋营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啊？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1: 不识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0: 钱是小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1: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0: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1: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半年变得也太快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1: 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2: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1: 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2: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卷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2: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1: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2: 啊，你们这……
1: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2: 两口子一家人，男孩子住在一起好一些。
1: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他的钱我也管不了。再说了，阿弟阿婆比我还惦记着呢，知道他拿了点月捐补助，这两个月一直唠叨着想买台收音机，
2: 每个月上交三分之一的钱。住还要年轻，我真是不知足。
1: 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五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楠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楠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2: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1: 我谢谢你。
2: 这么多人啊！
3: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3: 董哲，吃饭了。妈，
0: 你真是我亲妈。
4: 废话。
5: 经过指甲割破败，打枪是一般凌弱。哥哥，
6: 张师傅，行了吗？快进来。开。大门是一场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莹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莹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2: 哎呦，哪是买呀，简直就是抢。我峰说了，八台电视机刚从仓库搬出来，还没往柜台上摆呢，全都卖没了。
3: 哎呦，那零工厉害呀，这都能抢到啊。
8: 哎，宋莹啊，你这个电视就拿这么一块布搭着点，怎么也没买个电视机这呀？
2: 没钱了呀，买电视机还欠了林姐家100多块呢，又要吃一年蛇瓜了。林动辄，
9: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啊，
10: 昨天的。
11: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2: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9: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2: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0: 新闻都没看完呢。
2: 你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12: 好端端的怎么看英语讲座呀？
2: 张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9: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12: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9: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2: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8: 好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0: 谢谢宋阿姨。
2: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3: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了。
14: 谢谢宋阿姨。
2: 不客气。
13: 别客了，蜡板台太冰了，你看你手上都是冻疮，两只手都肿成馒头了。
9: 没事，你有空啊再帮我买点那个冻疮药吧。
13: 涂了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9: 多喝一点，聊胜于无。
15: 周老师，林工在吗？
16: 哎，
15: 林老师来拜年了。
16: 林一鸣来拜年了。
9: 啊，等等，
16: 快进来进来。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5: 哎呦，
16: 快来。
15: 过年好，周老师。过年好，周老师。
16: 哎。哎呀，快拿着东西。
15: 快
16: 吃点。哎呦，这凳子都拿到隔壁去了。
9: 好，那个，哎，
16: 要不坐的？
9: 来，先坐。哎呀，
16: 这床上
1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哦，周老师过年还要判卷子啊？
16: 哎，要不咱们去隔壁吧？林工和宋阿姨也在那边，孩子们都在那边。你看这满屋子的卷子，咱别给他弄乱了。
15: 行，
16: 好吧。
9: 好，
15: 行，
9: 对，那你们先过去，
15: 我先过去，
9: 我们马上过来啊。
16: 拿着，拿着，拿着，孩子们也都在那边，啊。宋莹，
2: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
9: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的。

0: 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1: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0: 但是你们这小孩家的，以后不能这么客气啊。
1: 哎，动手去拿碗和调羹来。
2: 好。
3: 拿五个啊。
2: 好。
1: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4: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0: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1: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4: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5: 你忘了前那个卖脸的
4: 要卖倒卖了。
1: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3: 那联防不抓吗？
1: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堵。
5: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4: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1: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5: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1: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0: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3: 庄师，
5: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1: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6: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3: 这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6: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3: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这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6: 有机会转正吗？
3: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6: 行，谢谢林工。
4: 上点心啊。
3: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
1: 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3: 谢谢，走，
1: 好，走，我们走了，庄老师。哎，
3: 好，
1: 走了，阿姨。
3: 慢走啊。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7: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啊？
4: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只跟着上海知青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庄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个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0: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4: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3: 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0: 们看一下这款是吧？
1: 你这袜子
0: 给小朋友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啊，
0: 知道。
2: 哎，看一下球裤。
0: 哎，大爷，看一下玩具，想想看。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光别忘了。哎，
4: 要说，
3: 哎，老板，电话到了吧？
4: 哎，搂得住。
3: 这次进这么多，
4: 来，把鱼拼上，
3: 得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啊？站住！张小刚！
1: 挡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
1: 这
0: 是，
2: 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这偷鸡娃娃的事儿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啊？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3: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3: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你还有理？走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
1: 张爷，
2: 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3: 张爷爷，我错了，
4: 我们错了，张爷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1: 妈，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0: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林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还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1: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1: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1: 哎。
2: 家，吵死了！为什么呀？
3: 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2: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
3: 还用打听？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的很。
2: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男家里。
3: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接这么多。
2: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恶心，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
3: 嗯，
2: 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3: 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2: 林姐
3: 啊，
2: 求您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3: 就咱们娘仨来图两个，只要花不了多少钱。
2: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3: 凤姐又咋惹你了？
2: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
3: 林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2: 嗯，好，可怎么瞒得过凤姐啊？我再睡会儿啊。
3: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0: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0: 看书。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

0: 呢呀？
1: 那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2: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观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哎，林动辄，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同他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
3: 坐下。
5: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3: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啊。
3: 想吃啥？
6: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3: 我要大排。啊。不，熏鱼。
0: 行了，
3: 两个都想要。
6: 你的，妈的，
0: 吃吧。
3: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3: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3: 不要。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不难，好吃吗？
7: 好吃。
3: 宋莹，你把我父亲死，你背信弃义。
8: 你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9: 他看了很多电视连环画。
8: 宋莹，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3: 你也帮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10: 动辄这大嗓门

0: 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1: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龄实在。

0: 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1: 他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2: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1: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他才能让我碰他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把我手上没有肥皂味的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2: 林动手，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啊！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林同学，我还没洗脸呢。
1: 吃了。
2: 小二姐熬多顶天脚踏实地铺陈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3: 我不戴。
4: 请多指教的啊，来了。
5: 老师，
4: 高老师，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要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0: 就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3: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2: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的慢慢里，哪有心思拼啊？
3: 真不应该。
4: 张老师，哎，
5: 你好。
4: 张老师，
5: 哎，这是，嗯。
4: 听说你这天考了？
5: 啊，是，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4: 对，
5: 好好好，
4: 啊。
5: 张
4: 老师，
5: 哎，一鸣，
6: 爸，我要车。嗯，
5: 干嘛呀？
6: 找同学。
5: 你吃饭了吗？
6: 吃了吃了。
7: 哥吃了两包子，真香。
5: 慢点啊，
8: 南哥。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呀、啊？去见朋友。小田，给妈拿碗筷。哎。
9: 湖南。找同学玩去啊！
8: 哎，这图南不是刚回来了吗？
10: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东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8: 哎呀，这不冻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哎，
11: 友谊就是。

0: 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1: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2: 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眼睛。
3: 湖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4: 来动了，
3: 真好。哎，
4: 谢谢。
5: 又要放暑假呀？
2: 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3: 什么假呀？
6: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一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哦，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嗯，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7: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5: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那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嗯，你还有这才华。
8: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0: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少爷，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督促督促啊。
1: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吴家老大，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喝。
1: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2: 没有没有，这这这这，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
2: 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到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4: 大舅舅。
1: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5: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赶着我补补课。
5: 忘了？妈真能忘了？
1: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嗯，不吃了。
1: 哎，哥，哥，哥，
0: 啊，
1: 吃西瓜。
0: 好。
1: 那。哥哥

0: 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1: 鹏飞，吃西瓜。
2: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叶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3: 单位要求他出差，他总不能不去吧？
2: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3: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2: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3: 你想干什么？
2: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4: 佟大哥，佟大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那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5: 外报谷、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4: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5: 电视？你看过电视？
6: 我还没看过电视。
4: 你没看过电视？
5: 啊，
4: 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5: 好，我回去就会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4: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5: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4: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
5: 我
4: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5: 够了。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4: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5: 嗯，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4: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刘飞，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熊妈还有小婷、林东哲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是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点脸。
1: 我跟你爸妈吵过吗？
0: 好，就这么一说啊。
2: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1: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啊，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1: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2: 哎，是，
1: 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嗯，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3: 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2: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1: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2: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是啊，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哎，
2: 华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呀。
2: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2: 哎，行了行了，不就是钱吗？五百。

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

0: 盛爷，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呦，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

0: 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客。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行，听你的。
1: 鹏飞，
2: 哎，
1: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婷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2: 好，庄叔叔。
1: 嗯，
2: 暑假是不上课的。
1: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2: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1: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2: 哦，就没有了。
1: 你没带字典吗？
3: 镇上没有新华书店，县城里才有。
4: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5: 不用买，哥哥，林动辄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4: 可以。
1: 红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4: 好。苏州真热呀。
2: 贵州不热吗？
6: 贵州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盖薄被子，可舒服了。
2: 那你来苏州受什么罪呀？
6: 我本来不想来的，是我妈非要我来，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苏州。
2: 钱叔叔谁呀？
6: 隔壁村的一个叔叔，他正好也要回苏州，说是知青，
4: 知青返城。
6: 嗯，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好玩，但没说会这么热呀。
5: 嗯，那你不喜欢苏州吗？
6: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
5: 哦，那你喜欢苏州什么？
6: 嗯，苏州桥多，船多，车也多，还有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
4: 教你，回去就教你。
6: 那行。
2: 哎，还有呢，还有呢。
6: 嗯，电视机。
2: 你这么喜欢看电视
6: 啊？嗯。
2: 以后每天晚上上我们家看电视去。
6: 那行啊。
2: 妈。
4: 妈。
2: 哎，黄姨。
6: 大舅妈。
0: 湖南，怎么不给鹏飞多买点吃的？
2: 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
0: 不，哎，哎，看点什么？
7: 我要四根冰棍儿，
0: 四块钱一根。
2: 不是，没事没事，
6: 我就不用，
2: 没事，我没事儿。看好吃啊！
7: 我有瓶，想谢谢。
4: 谢谢妈。
2: OK， 可以。嗯，快点拿着。
7: 谢谢大舅妈，吃吧。天热别化了，快吃。
5: 快吃吧，真的很好吃。真好吃。

0: 哎，行了，
1: 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2: 林工，哎，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1: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哲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3: 小婷，帮妈拿碗。

0: 放了，来了，放哪里放哪里。
1: 动车。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
2: 停！
1: 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3: 洗手，洗手，
2: 洗手！
1: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
2: 来了，
1: 看你头的汗，洗手去。哎，
4: 谁赢了？
5: 当然我呀！哎呦，
2: 图南，赶紧洗手，动辄，啊，放这儿啊，嗯。
4: 哎，林总长，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啊？
6: 林叔叔，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4: 哎，鹏飞，
6: 好，
4: 你怎么看得这么仔细啊？
6: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
7: 你在这儿等。

0: 十分钟前往报告一次。
1: 电视看完了，图南哥，电视真好看。哼，
0: 好看，好看。
1: 敲入地后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几公里到镇上就能看到。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真的是够凶的我啊！啊，
1: 李爷，赶快去！今天小亚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哦，
0: 好的，好的，
2: 我来查。
3: 哎，
2: 小
3: 东，
2: 小东。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这我住的谁家就交给谁。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 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产过债大队，一天就挣2角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
0: 给，
1: 给，给，
2: 谢谢。
3: 谢谢
0: 鹏飞。嗯，鹏飞哥哥，你咋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4: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0: 嗯，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5: 哦，张鹏飞，虽然你来，
6: 就喊我飘个飞，
5: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了，多一人玩嘛。
2: 鹏飞，
1: 嗯，大舅妈，
2: 哎，这个拿点路上吃啊。哦。
7: 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什么？我不要。
7: 给你塞到这书里了啊！快走吧，哥赶不上车了。
1: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8: 那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我动辄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2: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特殊的菱形。
3: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菱形。
2: 林动辄，你在嘀咕什么呢？站起来说，站起来。
4: 老师，你说错了。
3: 林动辄，
4: 我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菱形。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3: 那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2: 你就算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不及格吗？
4: 老师，我能考90分。
2: 林动辄，安静安静，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4: 老师，我做过三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班上是不是能出个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洪动哲，叫你父母过来。
1: 连同加班，这小宋跟动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哲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董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图南？
1: 好，图南帮妈妈拿桌子。
4: 张老师，林姐，哎，张老师，林姐，
3: 去放屋里。
4: 董老师，张老师建议董哲跳级。
3: 董哲，啊？
4: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4: 他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
1: 啊，
4: 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杜哲旁听，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今天是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林栋哲，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0: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1: 哎，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上找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0: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1: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2: 慢点。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来了。来，小宋。哎，
3: 谢谢。
4: 谢谢给林姐。哎
5: 呀，妈，哎，今天不吃绳花了。
3: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4: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栋哲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6: 快吃。
3: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栋哲居然可以跳级。
7: 栋哲聪明。
4: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
5: 妈。嗯，你这样跟你家桌游真少，
3: 别光顾着自己吃，哎，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8: 小婷啊，栋哲，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5: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给我还能吃吗？
3: 可以呀、啊。
9: 皮猴林栋哲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莹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4: 栋哲脑子确实灵光。
9: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栋哲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啊？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9: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10: 姐教的挺好的。
4: 吃饭吧。
9: 你吃呀。
11: 庄晓婷、林栋哲，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12: 嗯，好，作文本拿回去。哇哇哇！
4: 装满装。
13: 作业写完了吗？
5: 写完了。啊？
13: 写完了？啊？不对呀、啊，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5: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13: 你确定你写完了？别落下作业，我告诉你，
5: 我真没有。
14: 小天该睡觉了。
5: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14: 什么作文？
11: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4: 完了。

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晓婷的作文高度一致。嗯，你看看吧。
1: 你是说他抄晓婷的作文？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
0: 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装童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童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了。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你还有理了？
3: 我不会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要写。我去问你们的时候，妈妈在看电视，爸爸在睡觉，你们两个一点都不理我。庄老师还给庄小英的读男做讲题，你们两个把我给你。
4: 董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5: 爸，爸，董子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4: 今天真还不好劝。
6: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4: 动辄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7: 林工你别放心上，
4: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6: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7: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6: 啊？
7: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8: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4: 好，我给动辄送饭。
6: 哎，图兰，以后林动辄再给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姨也行啊。
5: 好，好。
9: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6: 疼吗？

0: 哪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1: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0: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同仁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睛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1: 那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是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3: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把香，把香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4: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好。
3: 你酒精又掐死我了！
4: 哎呦，刚吃完饭就不用吃松木了呀，打也打了。动辄你要长记性啊！
3: 我打他都是轻的。林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我还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
1: 我是六五级的，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互相。

0: 我有一个同乡啊，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1: 那现在呢？
0: 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庄老师，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常见，不是个案，所以其实在我心里我倒没非逼着动辄读书。
1: 李茂，我还是得劝你一句，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
2: 你就是把想的不想写作业，毕生都是庄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3: 咱们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难忘的人。

0: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3: 老

0: 方小婷，我们在哪儿？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

0: 笔借借给你看了，写。
1: 我这不是写了吗？
0: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恭喜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1: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0: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辄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东哲，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1: 我不会。
0: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1: 我写不好。
0: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1: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0: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1: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作业的事告诉他知道？
0: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2: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
3: 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2: 真的，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4: 关住！要不，关住！你，来，包纸装的是什么？
5: 啊？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3: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4: 你们家几口人？几只鸟？
3: 全部公安的。站住！
4: 告诉你，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空空，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让我逮住了，
6: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7: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

0: 行就好，走走走，哎，谢谢啊，快走快走，往里站点，往里站。林工，上周他刚被我收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1: 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2: 令公，您刚送的手表，我攒足了钱赔你。
1: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够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
3: 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1: 好，
3: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4: 买瘦肉，
3: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4: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

0: 一些，做好了以后云雨。
1: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晚桥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彩云飞。年轻的朋友们，热风轻轻吹，吹我属于你，属于。

0: 阿姨，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玲姐，你今天穿的真的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凤爷，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哟，那棉纺厂厂花不就是你了吗？
3: 大冬天的搞回来养，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4: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3: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0: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0: 赶快上课啊。
6: 老师，
0: 郑晓婷什么事儿啊？
6: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0: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6: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0: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跳级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7: 我以前求王老师，他说自己要交入队费用。
0: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8: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9: 下雨了，同学们，快回教室吧。

0: 小心啊！
1: 陆科长，这又破产开店啊？
0: 开春了嘛，新春新气象。
1: 那这到时候这一片全部都是店面了，咱们就全民皆商了。
2: 对，开店好，买早餐、理发都方便。那店铺的租金还能给厂里发奖金呢。
1: 呀，把你给厉害的，你一个人民群众操上书记的心了。
2: 陆科长，
1: 走了。
2: 我二闺女准备考仿校，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厂。
1: 我当然希望厂里有钱，多招人，多发奖金。
0: 啊，是啊，这厂里不停地接收知青和职工子弟，这工资、奖金、住房，哪一样不需要钱的呀？
2: 就是，
1: 对对对，那陆科长，厂里有了钱，咱们什么时候再修个宿舍啊？
2: 陆科长，你别。
3: 以后啊，真是彻底不用吃奢瓜了。
4: 我已经要了点别的菜种来，番茄、茄子、菠菜都有，只要不是奢瓜，什么种子都好。
5: 哎，那个。

0: 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1: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2: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没有什么区别呀。
1: 对呀，一开会就是提高管理。哎，给给给，谢谢。过墙开店，停薪留职。
2: 过墙开店好，
3: 别扎手，
2: 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4: 小敏，去送给顿顿。
5: 好。
4: 哎，来来，就说是刚下的啊。哎，剩下的就给一鸣送过去，按他说的，五分一个。
3: 我会不会出事啊？
4: 那你留着，都给你吃。
2: 黄姨送你。
6: 哎。
2: 小敏，
5: 家里刚下了鸡蛋，还热乎着呢。
6: 小雨姐啊，我妈可喜欢吃鸡蛋了，
5: 你客气话多着呢。哎，等一下，等一下。
6: 谢谢浩宇，
5: 谢谢啊，
6: 谢谢你妈妈啊。
7: 哎，林工，上班去。
0: 哎，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7: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7: 哎，
0: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7: 苏州市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0: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7: 哎，林工
0: 啊，
7: 宋阿姨跟黄阿姨都在家吗？我有点事儿想找他们。
0: 宋莹要带孩子出去一趟，我晚上才回来。黄阿姨应该在家，你晚上过来吧。
7: 啊，行，
0: 我走了啊。
7: 慢走
0: 啊，
7: 林工。
8: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盲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9: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8: 黄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9: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赔啊？
2: 对啊，
8: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0: 这是真的吗？啊？
1: 真的，林倩，都是真的啊！
0: 直到一名白小摊撞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五十，这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卖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
0: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城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
0: 找我五块。先放那回来，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人收着。
2: 毛衣真好看，哎，五分啊，五分，
3: 哎，
2: 哎，看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
3: 太暴露了，没韵味。
1: 没品味，做饭去。
2: 云姐，你说呢？
0: 人美穿啥都好看。一鸣这活好啊，比停薪留职好。待在家里就能赚钱。林姐，
2: 嗯，
0: 图南明年该上高中了吧？
4: 图南成绩进了年级前30，可以继续上一中。
0: 哎呀，羡慕的嘞。

0: 真不知道我们家动辄能不能考得上。
1: 你要有信心。林工不是开始监督他学习了吗？小婷说他上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已经过了去年一中的分数线。哎，倒是图南确定自己上高中了，天天在家看小说写摘抄本，烦人得很。
0: 嫌烦呀？
2: 那跟我家动辄换换呗。
1: 你说什么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呀，林姐。
1: 听不见呀。
3: 林工，林工在家吗？
2: 呀，一鸣啊。
4: 哦，一鸣啊。
2: 毛衣还没织好呢。
4: 来来，进来。
3: 不着急，宋阿姨。
4: 坐吧，进来坐。
3: 林工，
4: 哎，这什么？
3: 谢谢你。这块表比不上林工您的表，您将就着戴。
4: 哎呦，我那块表不值钱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不要这么客气。
3: 没事没事，
4: 谁收着收着。
3: 现在光景好了，连房不怎么查，我生意好做。您帮了我和表叔那么多，我们都记在心里。拿着吧，
5: 没事，我先不要，先不要，
4: 不行不行，
5: 不行，真不要，真不要，我走了。
4: 一鸣，你
2: 这孩子。爸，这表真好，给我戴两天啊。写作业

0: 站住！站住！站住！今天穿这么好看的，湖南怎么没骑车啊？
1: 看雪地第一天，我在小亭子动辄坐公交，带他们认认路。啊，
0: 等一下啊！湖南高中第一天，动辄小亭初中第一天，一定得留个纪念。你们仨靠近一点，看这儿啊。
2: 来，庄老师，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天收上来的。这些杂志小说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3: 林老师，其实这些小说吧，都是市场上很常见的。
2: 你看看里面都写的什么？学生看着这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心思都飘了，还能好好学习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要跟各班的班主任说，发现谁在课间看这些无关学习的杂志，都收上来。啊，还有啊，黑板报、班报，要杜绝宣传抄写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0: 林老师，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文艺作品当做洪水猛兽，这里面有很多进步的思想。
2: 只要学生们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要不影响学习，学生们接受新鲜的思想，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1: 是，赌不如输，
2: 上歪一寸，下歪一尺啊！我们做老师的在门上开条缝，学生就能在门上打个洞啊！
1: 对，学生不止打个洞，恐怕连房门都能给你拆了，信不信？
4: 我这是光，对，就这么平时。

0: 最新的一期，哪来的？王书记怎么没接到？
1: 学校图书室的。
2: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初中生只能在学校图书室看，高中生才能借回家。
1: 这一期有几篇特别好看的文章，我会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0: 太好了。
2: 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还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看的都快睡着了。就那篇啥啥，一个人牵着一条狗在村里自言自语的。你说你看完快哭了，我看完我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租收摊的小贩说好看啊？哪有故事会好看？
0: 不一样的，我以前只想考中专，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图南个性群妖界的杂志，娱乐一生是不一样。借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人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1: 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舒婷和普希金，书中的风景比现实中更美更广阔。

0: 林姐，林姐，这些小说你都看了吗？
1: 看了呀，湖南带回来的杂志，妈断断续续全都看完了。
0: 哎呀，看得我要半天缓不过来神。以前想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看完这个书就一下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林姐，现在的文章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0: 很不一样，跟电影电视上的也不一样。
2: 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推荐的，我们语文老师很热爱文学，但年轻的时候没机会阅读外国名著，也没机会给杂志投稿，所以鼓励我们追逐文学梦，给杂志投稿，交笔友。哎
0: 呦，你们老师推荐的真好，图南。
2: 我们老师还在课堂上讲解了现在的文学创作趋势，说现在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本，讲述人的个体价值。猜吧，还有许多夜晚，我希望你不再孤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诗啊？
0: 我倒觉得你上次说的那个女诗人叫什么来着？
1: 舒婷。
0: 对对对，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句子呀？就是这些句子一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的。林姐，你觉得呢？
1: 我也想趴在谁的肩头痛哭一场
3: 一晚。
2: 哎呀，对啊，宋阿姨，你的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我们老师都说了，这些诗歌和小说里有人性，有感情。
4: 宋老师，图南的想法，这个
5: 我不图他的思想有多自由多先进，只要愿意表达我就支持。
0: 这有的我也看不懂的，就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就是觉得怪好看的。哦，哎呀，你干嘛呢？李杜哲，
1: 你给冲。
0: 哦，对了，啊，我以前以为啊，图南就是图南，就是在图个儿子的意思。我想着一儿一女不好吗？非要两个儿子。我那天在书上看到，我才知道，图南。志向远大，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真有文化呀！庄老师，这
1: 我爸爸取的，他是中专生，要不是，说不定我也能多读几年书。
0: 林姐，怪不得你那么舍得给图南小婷买书订杂志，我年轻的时候要多看些书就好了，不说别的，多看几本名著也好呀。
1: 你先看杂志，再看名著。
6: 现在读也挺好，就当是图南带着大家一起读书了。
0: 谢谢你啊，图南。
1: 不客气。
0: 人生并不是一直消耗了自己。
7: 南哥在家吗？黄姨，宋姨。
1: 哎，珊珊，
7: 我来这两本书。
8: 教育局的新文件下来了，要求苏州市中小学按新文件的暂行条例教学，大家都怎么看？
9: 要我说啊，这个文件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什么叫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10: 庄老师，这个具体教学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不太清楚。
5: 简单的说就是，实验课男女生一组，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最好做到男女生同桌。
10: 那还好啊。
9: 好什么好啊，这不是给他们早恋创造条件吗？我们学校刚把看杂书的风气压下去一点，现在让他们坐在一起了，体育课还有游泳课。小学生也就算了，我们附中的孩子刚到青春期，让他们一起上游泳课，我恨不得现在拿把铁锹把游泳池给封了。
8: 林老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影响同学们学习的前提下，既做到让同学们正常交往啊，又最好能断绝他们早恋的可能。
9: 行啊，这容易啊，我来排班，让各科老师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守在校门口，还有那个自行车棚，看看有没有男女生结伴上学的，一旦有早恋倾向，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
5: 林老师，学生们现在正在青春期，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好好引导才是。如果这么一刀切，

0: 不太好吧？
1: 你说个好的呀，你有什么预防早恋的好办法？
2: 咱们办法可以慢慢想，但是一刀切确实不太好。
1: 小李呀，你太年轻，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多么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高一那对早恋的，男的成绩一落千丈，女的离家出走，家长冲到学校叫妈的事，你们都忘了？
3: 忘不了。
0: 就算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万一激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那该怎么办？
1: 行啊，你们谁能提出有效的防止早恋的措施，啥办法都行啊！我马上把这个值班表撕了，我也不想值班。防患于未然，预防是笨办法，可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4: 既然大家没意见，那从明天起，辛苦各位老师了。

0: 站院子里干嘛呢？
1: 下班了。
0: 嗯，看什么呢你？珊珊来了。
2: 吴珊珊，我找到我初三的物理笔记了。
1: 三哥，谢谢，我抄完就还你。
2: 不用，你慢慢看，有问题再来问我。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哟，珊珊来借书了。
1: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哎。
3: 察觉到了吧？
0: 察觉什么？
3: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0: 不会吧？
3: 今天周三吧，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们家找童楠，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借住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0: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婷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3: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那动辄就是想抄小婷的作文，小婷的性子也看不上动辄。
0: 那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3: 是啊。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0: 这是好事啊。
3: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0: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4: 他借的什么书？
1: 杂志。
4: 都是图南借给他的？
1: 杂志可好看了。
4: 净知道看闲书，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去吧。

0: 别光看呀，水是不是凉了？
1: 东哲，我明天打算去邮局订杂志。十月收获金谷传奇，这一年下来不少钱的呀。
2: 金谷传奇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能不能再加一本故事会？
1: 行吧，你就少买两件衣服。
0: 哎，要不然我就再种点蛇瓜，这样又能买新衣服，还可以再订杂志，好吗？
2: 那算了，不要故事会了。哎，不要蛇瓜啊！不要蛇瓜。屠龙哥，吃点球呗。
3: 你在看书，没空。

0: 折，你自己去吧。
1: 哎呀，求你了，老大！哎，你可怜可怜我吧，老大！
2: 你等着了，好什么好？好的跟杀猪一样。
3: 小婷不是要踢毽子吗？你陪小婷踢毽子，不许打扰童娘哥学习，听到没？安静。
4: 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5: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4: 一般，一般了解。
6: 阿妹啊，
5: 哎。
4: 阿玲来了。
5: 林姐，
7: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花样怎么起针。
5: 你来了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呢，一块帮忙参谋参谋。
8: 哎，巧了，
5: 坐。要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4: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5: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7: 哦，
9: 是，那人事处也说了，我们家呢只有一个名额，这小米要是用了，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5: 你，珊珊成绩好，她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7: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音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5: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7: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啊，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8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2-3天才能缓过来。
5: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7: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9: 哦，那师范不错啊。
7: 对呀，
5: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啊，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
7: 那珊珊呢？
5: 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4: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5: 考大学太难了。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

0: 山山，我笔记在教室里，我去给你拿。哎，山山姐都去，你也去呗。好。
1: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就揽下那么定，让珊珊保中专。
2: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3: 张阿美接到手上的工资好像也不够啊。
2: 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妻养家，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1: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
2: 张阿美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3: 我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1: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三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4: 丁哥。
1: 你这分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在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3: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1: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3: 嗯，
4: 这仗都还没开始打呢，就准备投降了。我说的不是动辄是你。一个好的教育方式，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3: 教育有什么用呀？驴子也变不成马。
4: 哎，
3: 他的意思就是教育也不能把动辄变成图南。
4: 对呀，我的意思是，他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好好上上心才是。
3: 我们上心啊，我们也想让动辄考一中。 要是考不上呢，还是得回来读附中呀。哎，巧了，跟教导主任住在一个院子里，挨骂都不用出门了。张老师，该你抓牌了。哎，林姐，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也养几只鸡呀？开春捉两颗蛇瓜，鸡吃蛇瓜，我们吃鸡蛋。鸡叫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也会影响咱俩白天补觉。想过了，院子太小。对哦，算了。
4: 阿妹说，中专很多人谈恋爱不可能吧？咱们年轻时可不敢带读书时早恋。
3: 咱们年轻时都是瞎想劳动串联，谁动恋爱这个劲啊？哪像现在啊，诗歌、小说、电影，所以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意识。
4: 中专老师不管了。
3: 你说到点子上了。 只要一进中专，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呀！家长和老师们都默认了孩子们在学校里找自己的同学谈恋爱。就阿妹说的那个什么，知根知底，稳定。珊珊只要读了中专，她的学校和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一样了。她跟图南的关系啊，肯定会疏远的。
5: 我是怕图南考大学分心，但我也不想看到老吴因为张阿妹的缘故，让珊珊包中专。
6: 庄老师再见，庄老师再见，哎，再见，嗯。庄老师，我今天刚从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4: 一把年纪的。

0: 树丛，我也很迷茫，很苦闷。
1: 可以，庄老师，现在都会做打油诗了。
2: 再见，
0: 再见。现在不流行打油诗了，流行朦胧诗。还给学生吧，我见过比这更露骨的诗歌，内容比这还吓人，叛逆、质疑、骚动全都有。
1: 哪个班的？
0: 我儿子学校校报上的，没想到吧？一中校报。
1: 哎，那你儿子整天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0: 怕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林老师，动不动把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给铲平了，我做不到。说实话，其实那些收上来的小说杂志啊，里面很多诗歌的内容我看着都很有感触呢。哎呀，别说孩子们了，哎，话又说回来，这段时间我老婆呀真的在担心我儿子的早恋问题呢。
1: 你儿子在咱们这片是出了名的品学兼优，他还能有早恋的事儿？
0: 不敢问，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把话说开了，真的动了这心思，那就麻烦了。
1: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早恋是小事儿，我最近在学校附近发现很多社会青年在晃悠，流里流气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是啊，这以前没有高考，学生们盼着高考，现在有了高考上升这个渠道了，他们反而觉得枯燥苦闷，想不通。
1: 可不是嘛，你说这才刚吃饱饭几年啊，现在这些孩子们怎么就不珍惜这能好好读书的机会呢？

0: 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人来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喂蚊子了。
1: 行，
2: 快点，这个
3: 好，
2: 走，过来，
3: 真的好，
2: 站好，站好，
1: 是不是那边？
2: 动，再叫，再叫一个，不，再动，哎，跟上，追上。
4: 是你叫过来的，
2: 啊！那我们收拾你，
3: 收拾
2: 你们，
3: 警察
2: 啊！让咱散伙，是咱俩
3: 跟
2: 你
3: 走。
0: 警察，你们两个呀，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要不是我跟李老师及时发现，
1: 老师我们闹着玩呢，
0: 闹着玩，都成家伙了，闹着玩，这叫闹着玩？
5: 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调戏我们班女生。
0: 那你们告诉老师啊，老师帮你们出面。你跟他们动起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你们家里人怎么办？你都站好了，他们我管不了，他们有他们的老师管，我管你们。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5: 我们又不是装到的。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你的家长，我就管不了你了，是吗？
1: 庄老师，您别生气。他的意思就是，人家庄腾南学习成绩好，上高中能考个好大学。我们两个成绩也不好，上高中也没用啊。
0: 我第一次参加全国高考阅卷，那一年。我们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苦战》，大部分考生写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农场为革命事业苦战，有一个考生写的是为高考苦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的：“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我们阅卷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语文组的老师呢专门开会研究，有的老师说给零分，有的老师说正常打分，组长也不敢确定。

后来就上报给领导，最终领导决定打平均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高考正规了，就算你考不上本科，你可以考大专吧。高考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向上的机会。就算你什么学都考不上，你将来进工厂，进工厂也要考试，也要考文化课。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我就想说，国家在向上走，国家给你们这一代人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只要你们肯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向上走。

0: 爸，我这样去找你呢，有道几何题不太懂。看看，就这题目，平面 A 内有一个正六边形。
1: 好多女生给你加油呢，
2: 大家都是为了班级荣誉。

0: 干什么？干！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别扯我转。
1: 爸，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赵鑫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了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早就换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住的地儿，给我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赶我走了吗？我在新疆，吃了那么多年的伤，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我只有我一个，我死也死在这儿。过来。
2: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尝尝苏州的特色糕点。
1: 珊珊姐。

0: 是不是你？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 是，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0: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1: 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0: 啊，
1: 战战兢兢
0: 啊。
1: 哎呀，家家都这样，就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2: 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3: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2: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3: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腹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2: 哎，张老师，只要能让阿青在腹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3: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籍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2: 阿青中考还有两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了？
3: 嗯，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2: 阿青，快快快！哎，谢谢钟老师。
3: 不用不用，
2: 钟老师，我拿着。
3: 不行，
2: 不是，
3: 不行不行，
2: 你说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捏脚捏脚的捏捏捏，抬头。

0: 今天怎么这么晚？
1: 放了学之后啊，我去找了他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朱校长同意让他查办。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鹏飞回城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2: 哦，那是好事儿啊。
1: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鹏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除了和小婷还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鹏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兔奶和小婷啊？
0: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鹏飞啊。
1: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0: 原来在这儿等我，尽管走。
1: 一个人好不是好，一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0: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1: 图南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0: 开学后图南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1: 小子老，那么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不直接死啊，路子？你还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够这样舒服吗？你想赶我走，我死也要死在这儿。
3: 图南是长孙，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马叔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0: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也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呀，你看，那个，哎呀，图南，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爷爷奶奶，
1: 姑姑，哎，
2: 奶奶，
0: 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3: 对，
0: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图南，这确实像啊，确实像。
4: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0: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啊，
5: 是
0: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5: 对，
0: 大嫂，哎，
5: 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6: 大舅妈，大舅舅，哎，
0: 仲哲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5: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好，
6: 快去。
0: 坐坐坐，宁哲，
7: 鸿飞，哎呀，来了来了。
0: 走，舅妈。
8: 爸妈，我们带着鸿飞一块买魔方，然后再把鸿飞带回来。啊，
5: 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啊，
7: 好。
5: 爸妈，你们想让。
7: 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5: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6: 阿玲，
5: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6: 阿玲，你疯了你！
5: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0: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郑北只能和你挤一间。

0: 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阿玲啊，
0: 哎，
1: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0: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1: 啊，
0: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5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2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2: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心。
1: 哎呀，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家的长孙，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1: 阿玲，你想差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1: 老三家里是挤。哎，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1: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1-2年，能考过去的。这
0: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1: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2: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阿玲，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3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3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啊，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1: 会不会打起来啊？
6: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7: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啊？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0: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

0: 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1: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

0: 庄朝夜啊，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1: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2: 老嫂，图南成绩好，你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花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2: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通告。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3: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其实心里面听着很啊。谁肯让今晚鹏飞是黑处，是吧？
4: 是呀。
5: 不像某些人，厚脸皮。
6: 白吃就白吃，干！你干嘛啦？
7: 江花，
6: 走走走，
7: 什么事？
5: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2: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7: 大嫂，
2: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3: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3: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5: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8: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

0: 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1: 爸，爸，爸，爸。

0: 楚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婶婶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楚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啊，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呦，
1: 你妹！
0: 哎呦，
2: 你这也太不注意了。
0: 哎呦，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
2: 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
0: 不然晚上起夜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
1: 这后面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3: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这事不好解决吗？
1: 爸妈，
3: 妈妈，你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
4: 快快快，
3: 早休息啊。
4: 哎，
3: 啊，
4: 哎，
5: 妈妈
1: 啊，怎么了？
5: 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

0: 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大舅舅冲出家，小婷在哭啊？
1: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他去批卷子了，他说让咱们先在外公外婆家住几天。
0: 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看看，看看他回来没。

0: 夏天，
1: 爸爸没回家。
0: 哦，
2: 姑姑。
0: 哎，
2: 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
0: 不用了，图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2: 姑姑，姑姑，
3: 哥哥，
1: 哥哥，我也很想要鹏飞歌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让妈妈一遍。

0: 妈，你怎么在这儿？你一直没回去，我很担心你，就出来找你。你怎么找到我的？其实，你从大舅舅家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妈，咱回家吧。好，走，咱回家。妈，我说的是回贵州呀。
2: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相信我。
0: 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儿等我啊。

0: 买回来啦，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给，嗯，怎么变味儿了呀？
1: 嗯，包子咋了？变味了。味道坏了。儿子，
0: 没问题。爹，你找。嗯。妈小的时候啊，嗯，就住着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个树，对，那个，嗯，那树。 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对，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嗯，吃了不许浪费。来，行。
2: 还真好吃，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0: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大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2: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0: 我有出息啊，我就不该答应肖湘去贵州。
2: 把这集结厂的名额给赶没，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鹏飞。华林，你这是怪我们？让你弟娶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0: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2: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姑姑，姑姑，我跟小婷来看您了。
0: 姑姑，
3: 姑姑，
0: 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3: 谢谢图南哥。
0: 哎呀，先进屋吧。
2: 爷爷奶奶，小婷，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哦，嗯，
0: 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家门了？鹏飞啊，
3: 嗯，
0: 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3: 行。 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儿等我。
0: 喂，奶奶，我来帮你。
2: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村长，
6: 音乐节这种行程玩，
7: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村长，
6: 对，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烹饪、美术，还能玩极限运动。
7: 村长好厉害
8: 啊！想学吗？我教你们。
7: 好。
8: 年龄非障碍，生活多姿彩。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都市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
1: 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
2: 你好，秦木兰。
1: 大家都到了，请。
2: 不进来吗？
0: 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0: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1: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2: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都坐吧。
1: 哎，
0: 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
2: 对，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儿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我们已经到达了，通行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好，
0: 美，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1: 月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2: 好，仲轩、
3: 火心，
4: 哎，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关草场。
0: 好，
1: 建文，
0: 你负责去三十天，
1: 剩下的由我负责。
2: 好，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也当心。
2: 好。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
1: 好，你讲吧。
0: 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嗯？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
2: 好，
0: 赵芒中，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3: 魏主任，我没有出去贴标语。
0: 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3: 我真没。
0: 还说没有？
4: 不许打人！赵芒中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
0: 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
4: 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0: 要造反是吧？我告诉你们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贴标语的统统给我自首，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让开！

0: 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1: 快快！
2: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1: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3: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
4: 说的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2: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3: 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要炸要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2: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1: 文梅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2: 钟勋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4: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2: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5: 哎呦！哎，你这是怎么了？
6: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哎，
5: 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6: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了呀。
5: 老陈呐，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7: 还是疼，这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5: 哎
7: 呀，
5: 对。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7: 那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5: 偷吃
7: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在作坊看见瓦罐里我也粥不错，我就非得活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洗都窜的不停。
8: 你们俩
9: 魏主任，这粥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5: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对啊，
7: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歪歪的，柴火子瞪眼，有的学生可能想报复你呢。
9: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啊，
5: 学生。

0: 不能，
1: 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0: 这个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
0: 我要去县里，
2: 我要见刘副县长。
3: 哎呀，魏主任呢？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

0: 省府。
1: 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2: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送到的。
1: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3: 哎，在，
1: 把名单念一下。
4: 宋文梅，
2: 我找到。
4: 程建文，
2: 不在宿舍。
4: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炳恒、董子平、华月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队长。

0: 来，坐。
1: 碎娃，你叫啥？
0: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0: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0: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0: 不知道。
1: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0: 站住！干什么？
2: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娃。我娃叫习仲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他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3: 这里不宜。
0: 我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问你，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偷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偷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齐仲勋，
0: 你这个贼娃，
2: 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倒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
0: 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心多，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看就出来了。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4: 站住！那样，
3: 不行，出去！
4: 青蛙！

0: 老宋，我求求你们，让俺进去看看我。
1: 在这别动啊！秀娥，秀娥，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达。听说你出了事儿，就从富平赶过来，非要进来见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翠花，懂点事儿心疼你达，把实话跟我说了，我立刻让你达带你回家，怎么样？
3: 老宋，那我还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说的就是实话。
2: 我吃惊就吃罚酒。来人呐，
3: 在。
2: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是。现场，这事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4: 你干啥？
2: 我来看看娃。
4: 看啥看？
2: 老宋，我娃他还是个娃娃，给他送点吃的。
1: 对吧？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3: 不是。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我不是。
1: 还敢狡辩？
3: 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1: 谁？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
3: 我不知道。
1: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3: 我说的就是实话。
1: 习仲勋，你这个贼娃，心比石头还硬，你不心疼你大？我告诉你，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实话？

0: 场刑具关起来。
1: 是。

0: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1: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0: 没事。

0: 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铁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
1: 不怕，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
0: 好，好样的，钟勋，坐，坐这儿。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1: 明白。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0: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1: 我先去。
0: 哎呦，没事，没事。
1: 吴先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
0: 好，好的。
1: 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
0: 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1: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0: 钟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蛰伏，等待。

哟，大大，在呀，你好些了。

0: 老杨，
1: 村长，
0: 你拿来。哥，这是咋回事啊？
2: 他三达。
0: 秋明，你先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
3: 啊，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0: 哎呀，哥，我说这话，
3: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
0: 你说啥嘞？咱莫说这丧家话。这样，赶紧请小兵，我去找个郎中。
2: 他孙达，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呀，嫂子，你还有晕，小心点。
1: Mister, Mister, Mister。李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媳妇从大牢里救出来啊！
0: 哎呀，这次我打听过了，三原县那个县长刘玉奇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群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了。
1: 那要多少啊？咱凑凑。家里那头驴卖走了。
0: 不是咋凑呢？怕走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了。啊，你去吧。
1: 好。

0: 同学，
1: 哎，
0: 来，同学，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
0: 这段时间，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军事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钟勋，我问你，你现在还想入党吗？
1: 想，当然想。
0: 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吴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
0: 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1: 哎，
0: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9: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1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

0: 全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世的武学生不吃饭咋办？
1: 再绝世不就饿死了吗？
0: 全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是正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正品食具，恐怕会出问题的。
1: 那你说咋办？
0: 这群娃顶多是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生生不出来个啥，杀又杀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
1: 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上，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审不清楚，请上面核查。
0: 马上就去办。
1: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
0: 是。
2: 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3: 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4: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5: 好，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6: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
4: 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这第一枪，
6: 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7: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8: 皖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6: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7: 我同意。
3: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8: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9: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10: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0: 徐旅长，坐坐坐。
3: 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
11: 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

0: 不能只是在痛苦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
1: 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
0: 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时机成熟；要起，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

0: 吴先生，被关了两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
0: 想我答了，还想我妈。
1: 大家都不要灰心，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大你妈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0: 乔云，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1: 好。

0: 徐林，谢谢。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1: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
2: 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1: 我们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0: 他是咋了？
2: 战场上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3: 谁？
4: 慢点，
1: 徐林，水来了。

0: 兄弟，你们是急部队吗？
1: 是的。
0: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
1: 是的。
0: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1: 好啊，放下来，慢点，
2: 同学们，都过来。
1: 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

0: 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1: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0: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
1: 对，就是得有枪。去年十月，唐叔、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0: 没错。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2: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0: 敌人这小子太厉害，敌我力量吸引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灵密，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
1: 老刘他负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说出了他的理想。 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快，快！
2: 内战国家，万丈山泉，救我中华，万万年。
3: 救我中华，万万年！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0: 你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0: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1: 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
2: 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3: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1: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2: 总是要论功行赏了吗？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1: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1: 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0: 是。
1: 就这几个？
2: 是的，一共九个。
1: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0: 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呈递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
1: 天意，天意。
0: 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2: 是。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0: 学生们都出来吧。
1: 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1: 同学们，保重。
3: 吴老师，您也多保重。
4: 祝贺你，终于自由了。
0: 徐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4: 保重，快走吧。
1: 陆军，组织长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0: 那你呢？
1: 组织上已经在设法研究我了。
0: 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找刘志丹。
1: 好，好，
5: 快点！

雪娃，干什么？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嘞！雪娃，雪娃！

0: 哎，三达，
1: 雪花，
0: 三达，
1: 我还以为你出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达呢？
1: 雪娃，
2: 出来了哟，走，回家去，回家了。
3: 等一下，等一下，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回来了，回来了。
0: 妈，达，
3: 看谁
4: 回来了？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3: 嫂。
0: 妈呢？
3: 雪娃回来了。
4: 妈，哥回来了。
0: 妈。
5: 妈妈吃哭了，妈妈吃哭了，吃哭了。
0: 妈，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
5: 快了，快去看看阿丽达，她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一开色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了这口气的。快去，快去，
3: 快去啊，屋里去啊。

0: 爸，我回来了。新娃回来了，爸，
1: 新娃，
0: 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孝，我不孝啊！
1: 新娃，你真的回来了。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爸，你回来了，大轩子的心就放开了。

我给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很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 我知道你心大，扶贫。

一点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我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 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2: 行了，马屁猴再拜，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省委派支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支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0: 乐哥回来了，人呢？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乐去见了一面。
1: 他又连回来嘛？啊！你就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0: 他，我是说，
1: 沙。

0: 你！哎，
1: 你把他这个打打！
0: 啊！你还跟你哥学？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男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

好容易见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走了一天的散路，手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0: 给你个事，陆冠真要回家看看。
1: 啊，
0: 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
1: 哼。

0: 石大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0: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夫人要抓他，你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哦，哦，照顾好婶子。哦，大，
1: 你慢哦。哦，放心。
2: 李花旗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这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
3: 只差一把火，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
4: 谁要是消极又轻，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革了他的命，再去革敌人的命。
5: 说大话谁都会，咱们现在一没人，二没枪，三没钱，怎么拉队伍搞革去？
6: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
1: 绝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
0: 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哥，大哥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了？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小曼，照顾好咱大，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慧科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恩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
1: 有道是好铁不打钉，
0: 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经过民国十八年年景，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
1: 留下。
3: 出将。
4: 备。四。
5: 三。
4: 二。
5: 三。
4: 二。
5: 三。
6: 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
7: 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8: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6: 哎，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8: 好，我也观察观察。
9: 快点啊！走线，
10: 哎，你快点下。老李，
1: 炳荣同志，
10: 你好。真没为人啊。
1: 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
8: 周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1: 特生同志。
11: 周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坐。
8: 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

0: 1926年入党。
1: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2: 现在在2020连当文书。
3: 我叫齐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啊，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毕荣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李勇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0: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1: 谢谢。
0: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2: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得调整了。
0: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0: 钟勋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3: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连队里就交给钟勋了。
2: 好。
0: 钟勋，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2: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0: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3: 对。

0: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贼瓦子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我们拿他当伙食费，都拿了自己半天的军饷。当兵拿下，爹爹，德修，打两下就算了啊。
1: 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我娘身子苦不好，得抓药治病，你签个半年军饷。
2: 怎么停了？打呀！
1: 二连长，到，
2: 他是你的兵，你来打。
1: 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徐仲勋，到，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啊！
3: 我没做错，我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
1: 说对，当兵哪想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

0: 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
1: 过来。

0: 人心就散了。我是为您着想啊。
1: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0: 放了好啊。
2: 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3: 放了！
2: 谢谢您。

0: 行，我听你劝。放人！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太犟嘴，听到没？没事了。习仲勋，
1: 到！
0: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是。
1: 何兄，还生气呢？我能不生气吗？啊，这臭小子刚来几天呢，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2: 他想干什么？
1: 他想造反吗？
2: 你别嚷嚷，
1: 我嚷嚷什么了？
2: 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1: 听就听呗。这王德修把仲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
2: 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1: 什么？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说你听吗？
1: 你说，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
2: 什么？
1: 把习仲勋放了。
3: 我不放，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2: 不行，我得去营部。
4: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
3: 才被王德修带走了，走，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走，周兄回来了，干啥呢？周兄回来了，周兄回来了，周兄回来了，
5: 你们干啥呢？这冲动，
3: 没事吧？没事，我没枪放下，
5: 坐我去。
3: 我没事儿，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5: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再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2: 周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
5: 啊，不用不用。
3: 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神，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结拜能拢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6: 士兵之友社，
3: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6: 那干啥呀？
3: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7: 好。
3: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7: 好。

0: 钟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1: 这是钟勋，
0: 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
1: 特派员刘景文同志。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仲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3: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可算把您盼来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
2: 终于，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4: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
1: 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感谢你们。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
0: 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
1: 是的。
2: 那太好了。
1: 接下来让仲勋跟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0: 同志们，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当城里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吉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3: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3: 是。
0: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1: 仲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0: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吉祥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4: 到。
0: 吕建仁同志
5: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机枪连。
1: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机枪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好，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1: 好
4: 好好。

原计划分头行动，快走！

0: 排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
1: 去后院。
3: 是。

0: 出城！我跟客勤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去让旅店人员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不是，集合，集合，集合，集合，跟上。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
1: 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赵延廷。

0: 徐书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敌人前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拿出来。
1: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
0: 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市以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旬邑、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得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3: 对。
0: 我们沿着林游山区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距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3: 嗯，好，
0: 都去准备吧。
3: 好，是，走。
2: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0: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
3: 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
0: 让他俩歇会儿。
3: 行，走
0: 走。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
1: 部队损失太大了。
2: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血腥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
3: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
4: 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让同志们恢复体力。侦查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0: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出事。
3: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4: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2: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
1: 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5: 仲勋，这可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1: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2: 大王，
6: 到，
1: 牵马。
6: 是，
3: 总辉，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儿去。
6: 是。
3: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了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用到船之后，在越狱寺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6: 好。
7: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2: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7: 也是。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
6: 照顾好政委。
8: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7: 放心。
1: 同志们，我们越狱寺会合，
2: 路上小心，
5: 保重，
9: 保重，
10: 走了，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保重，
15: 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待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
1: 文辉啊，哎，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遭遇鱼刺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2: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1: 我也是。
0: 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3: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不会，前面有人。哎，咋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啊！
1: 小龙，起来！
0: 小龙，
2: 新书记，新书记，
0: 小龙，
3: 小龙，
0: 小龙，
3: 小龙，
0: 啥情况啊？
4: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躲避搜捕，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受啥？啊，
1: 全没了，我们的礼物全没了。
0: 政委呢？支队长呢？
1: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山谷，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
0: 同学，你要去哪儿？
2: 我去找他们。月余寺，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
3: 钟勋，你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4: 那儿警长，
2: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
0: 钟勋，
3: 全完了，全打散了，
4: 几百个弟兄，
2: 一定还有活着的，
4: 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周勋，哎呀，朱勋，你咋回来了？
1: 快走走走，进屋说。哎，朱勋，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0: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平。
1: 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你走这两年，他们副营县委的人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0: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副营这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0: 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
1: 老刘在着急啊！
0: 在着急？你咋知道？
1: 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地。
0: 确定吗？
1: 啊。
0: 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姐去找她，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1: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那儿呢？
1: 知道，再忙。
0: 我去拿来，
1: 注意。
2: 三刀，
0: 徐娃，
2: 三刀，
0: 你还活着嘞？三刀想死。

0: 你咋长成个大叔嘞？不是，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的担惊受怕嘞。
1: 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哎，以后啊，

0: 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吧。哎呀，
1: 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说笑了？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
0: 雪娃，你把老田捅了个窟窿嘞！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2: 楠楠，
0: 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2: 啥？你还要走嘞？
0: 是。
2: 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嘛？
0: 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 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的了。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妈都不在了，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嘞？
2: 这钱你拿着，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0: 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嘞。放心吧，啊。

0: 我一直在等你，你一直在等我。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是我呀！

0: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0: 找人？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

0: 哎，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2: 对对对。
0: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
2: 我们是好人啊！
0: 走，
3: 我是有四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2: 多说了，我们是好人。
4: 走。
3: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四年的党龄啊？
1: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3: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万国的劳动者
3: 团结起来啊！
1: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3: 都松开吧。
5: 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呐。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1: 老刘？您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
5: 你认识刘志丹？
1: 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5: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
5: 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1: 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5: 叫我老谢吧。
1: 您是谢子长？嗯。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5: 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
1: 刘总指挥在后边。
0: 好，谢谢啊。
2: 谁找刘总指挥啊？
0: 我叫习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3: 你就是习仲勋呐？
0: 是，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向您报道。
3: 中勋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0: 您不是啊？那刘总指挥呢？

0: 帮我拿会儿柴火过来。
1: 他是
0: 拿会儿柴火，
2: 叫拿柴火来。
1: 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
1: 啊？刘志丹啊，
2: 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
0: 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终于见到你了。
2: 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坐。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
3: 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2: 这么年轻啊。
0: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2: 我们也一直找你，也找得好辛苦。
4: 你们两当兵变后，
2: 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
0: 党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您报道。
2: 你不是孤雁，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啊，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981难呢，对吧？
0: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刘总指挥，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叫老刘。
0: 我不能这么叫啊。
2: 这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0: 老刘。
2: 哎，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慢点了。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0: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

0: 假如我们能像王东那样
1: 建立根据地，
0: 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势利啊。
2: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啊，郑勋，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儿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2: 嗯，
0: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2: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0: 嗯，
2: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0: 嗯，
3: 你在前面。
4: 好，
3: 您慢点啊。
4: 哎呀，
5: 老刘，
6: 哎，进来。
5: 你们看，谁来了？
6: 哎呦，木兰，
4: 老刘，
6: 木兰同志，
4: 哎，
2: 秦老师啊，
4: 仲勋啊，
2: 啊，
4: 哎，你也到赵金了？
2: 是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6: 快快坐下说。
4: 哎，
6: 啊，
4: 哎，
0: 怎么省委派你来了？
4: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
0: 石大人，
5: 哎，
0: 你让专人帮准备点吃的。
5: 好嘞。
0: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4: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
0: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4: 老刘，
6: 啊，
4: 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0: 嗯，你说。
4: 景文同志牺牲了。
0: 说的在西安吗？
2: 是啊。
4: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的。
2: 嗯。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要走了，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1: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同志们，
1: 走，
2: 同志们，
3: 做好出发准备。
4: 老谢，哎，
2: 哇，穿上军装了，
3: 精神啊！走，开会。
5: 这次敌人合击赵锦，共兵分三路：第一路，甘肃警备旅；第二路，陕西警备团；第三路，富平、潼关、耀县三县的民团。敌兵力十倍于我，
3: 现在省委的指示是把队伍拉到北面去，在外线跟他们住下，听听大伙儿的意思。
6: 可是赵锦这颗根据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7: 没错，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地方。
8: 是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少量部队发动群众。一方面要守住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相当于张翼德独守大洋桥，九死一生了。
6: 老刘，让我留下吧。赵金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是向着咱游击队的。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个家，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5: 仲勋是富平人，对关中和渭北也熟悉，倒是好开展工作。
8: 那把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
9: 队长程方印和大队参谋第五博昌原先是巡弋游击队的队员，作战经验很丰富，把他们留下来做你助手。仲勋，队伍走了以后这里会非常困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3: 嗯，
5: 老刘也不用那么担心，我对仲勋有信心，敌人的大牢他做过，两当当年那么复杂，也成功发动了兵变，这敌人围追堵截也没拦住他找党，这证明你有独当一面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我再提个要求，目光要守住家，争取再给我们拉出一支游击队来，怎么样？
6: 好，我努力。
8: 老谢，你不要给仲勋太大压力嘛。仲勋，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他们兄弟俩你也熟，记住没有？
6: 记住。
10: 全体集合。
5: 朱军同志，任务艰巨，多保重。
8: 朱军，我这个军事地图留给你。
6: 那不行，这我熟悉，你在外线作战你更需要地图。
8: 你再熟悉也不行，你需要这个军事地图，拿着。

0: 陈克敏，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川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1: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的。我们特务中队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吃羊，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你要还是红军，给人道歉。
2: 喷人扬钱，回去当好处理。你小子算老几呀？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陈克敏，你疯了？众军同志是党派来的负责人，他的话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听着。道歉不会，赔钱没有，走。
0: 我们对不住你，我代表红军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一定会赔你的羊，
3: 赔不赔的钱不少。我问你，你这红军里头咋能有这样的人呢嘛？我跟你说，我家里头也有当红军的呢，这不是这样子，杀人吗？嘿，
0: 你家也有红军啊？
3: 哦，
0: 你家谁是红军嘛？
3: 我娃老大，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0: 在警备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咋？你认识？你是哪里人？
1: 要见赵杰任。都说了，我们是同志。韩同志，
0: 哎，嗯，叔，嗯，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2年多饭。
3: 在一块摸爬滚打了2年多，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赔你羊。不是，啊，不是，就一只羊嘛。哎，吃就吃了。 娃都没了。

0: 们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咋了？
0: 快出来嘛！
2: 啊？啥事嘛？
0: 你看羊嘛，
1: 羊羊，
2: 他打，他打，你快看，你快看，他打，哎，他打，哎，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一个羊呢，这得是人家赔下的，
3: 打，是真母羊，肚子里还有一只呢。
2: 哎呀，他打，人家说话算数你，人家说话算话你，人家说话算话你。
4: 这是仨人吗？好人啊，好人。好人。

0: 这次起码来了三个民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二班剩多少人？
1: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0: 三中队的田哥比他们呢？
1: 战斗一开始打响，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0: 好，先撤吧，往房村撤。
1: 好，
0: 同志们撤！

0: 二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雷弹。
0: 二哥，怎么办啊？

0: 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1: 队伍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
1: 得有上百号人。
0: 程队长，快去救人吧！走，去救人！
2: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1: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兆坪，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0: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又在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

0: 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的晨曦。
1: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40句好，是长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江山壮丽，气象万千，在洋溢着丰收喜悦的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今天白山松水间飘扬着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家国同庆，幸福与奋斗同频。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同升一面旗，白山松水同心向祖国；
1: 国庆坚守不停工，辽源天营抢抓工期，完成关键节点建设；
0: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丰富百姓假日生活。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在这一刻，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白山松水间高高飘扬，从长白之巅到松江之畔，从繁华都市到田间地头，五星红旗映照下的每一寸黑土地，都在诉说着同一句深情告白：我爱你，中国。这红色是穿越烽火硝烟的精神火炬，是照亮复兴征程的时代光芒，更是吉林大地上最深沉、最持久、最澎湃的力量源泉。在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图门珲春吉安边检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在营区院内、国门口岸及边境一线，同步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主题升国旗仪式。伴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在白山松水间的各个口岸边境冉冉升起。移民管理警察以庄严的仪式礼赞祖国，彰显守边护边、忠诚履职的使命担当。
2: 国旗在口岸迎风飘扬，承载着祖国荣光，也寄托着我们国门卫士的赤诚。能够在边疆守护国门，对我而言是份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倍感光荣。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晨光初露，国歌嘹亮，消防指战员身披火焰蓝，以青春汗水浇灌平安承诺。年轻学子们在国旗下许下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4: 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0: 恪尽心底，立足岗位，苦练救援硬本领，用青春守护万家平安。
1: 升国旗仪式既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初心使命的再宣誓。
2: 我们将苦练本领，勤学专业知识，以青春担当，报效祖国。
3: 在松原市宁江区毛都站镇崖木土村，退伍老兵孙德福坚持十多年，在自家小院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用最质朴的坚守致敬祖国。
4: 升国旗，向国旗敬礼，意味着我还啥呢？退伍不褪色，红旗永飘扬。
3: 最美不过那一抹中国红，山河为证，满腔赤诚向祖国。在长春浙有山，巨幅五星红旗致敬盛世中华。在蛟河拉法山景区，日出时分，无人机悬挂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景区上空。上千名游客引吭高歌，抒发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在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千余名市民与游客齐聚青山之巅，以升国旗、唱国歌的方式，抒发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
5: 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2: 到这里，我们仰望祖国的大好河山，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77载风雨兼程，今天的中国蔚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征途如虹，吉林儿女同心向前，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化作锐意进取的雄心，脚踏实地的行动。今天长影世纪城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市民游客齐聚景区共迎国庆，
6: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7: 祖国生日快乐。
8: 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心中满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赤诚祝福。
9: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它一定是中国红。祝福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岁岁昌盛。
10: 金秋十月，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白山松水间五星红旗迎风升起，这抹红凝结信仰，印刻奋斗，是吉林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回望来路，先辈热血染红旗帜，换来山河无恙。今日吉林将中国红融入振兴征程，沈白高铁穿山越岭，国331延边开放。从智能工厂到黑土地，从科研一线到田野乡村，奋斗者把赤诚写在平凡岗位，以铿锵步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红在吉林大地永远鲜亮，共同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3: 这个国庆假期，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全体参建人员用满格状态冲刺节点，全力抢抓工期，推动项目完成关键建设节点，用坚守和汗水为祖国庆生。在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化工园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调试准备工作全面推进中，制氢厂房的电解槽已全部安装，氢气球灌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管道吹扫，处处是全力冲刺的火热氛围。
11: 为了保证项目尽快开工，国庆节期间，化工园内各工段相关工作人员昼夜赶工，紧盯制氢装置、甲醇装置、储运装置等关键装置，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确保节点任务按期完成。
3: 据了解，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制氢车间已顺利完成联调联试，成功产出氢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号升压站风机成功并网，绿电输送线路已经打通。作为兼具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标杆工程，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全球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助力辽源从传统煤城蝶变绿色能源新城。
10: 今天的主播带你看秋收，我们走进梨树县富民种业新品种试验田，从田间品种比拼到全省种业振兴布局，探寻黑土地稳产高产的核心密码。
12: 金秋送爽，硕果盈枝，我

0: 在身处梨树县富民种业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这片占地200多亩的试验基地集中试种展示20多个主流玉米品种，囊括国家省级最新审定的创新品种和多年大田表现稳定的优质品种，相当于给玉米办了一场田间大比武，同时也给咱们农户搭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课堂。
1: 我们瞄准的就是咱们吉林黑土地黄金玉米带的实际需求，主推了20几个优秀的品种。这些品种的特点是抗病性强、实际吸收、丰产性好、出苗率达到98%以上。
2: 我们已经连续7年把不同品种放到同等的管理条件下同台比拼，就是用呢大田真实表现说话，降低呢农户盲目引种带来的风险。
0: 试验田的品种迭代升级，正是吉林省种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省全面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深耕育繁推，全链条发展，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破解种源技术瓶颈，用自主良种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夯实丰收根基。
1: 我们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浙江大学等国内著名的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国审品种40几个，年种子加工量已经达到700万公斤以上。
0: 优良品种扎根田间，不仅改写了传统种植模式，更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为了让优良品种充分释放产能，农技部门还持续下沉一线，跟进配套种植技术，把育种成果真正转化为田间产量。
3: 好种子配上好的管理，黑土地越种越肥，庄稼年年稳产增收，我们的种粮信心越来越足了。
4: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良种、良法、良技、良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0: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始终把种业振兴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的突出位置。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种1337个，年种子生产加工能力达到5.5亿斤，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实现100%，为吉林冲刺1000亿斤粮食产能目标筑牢了坚实的种源根基。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今天，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基层一线，聆听全省各地群众的真挚祝福，感受这片黑土地上的家国心声。
6: 神州大地，举国欢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会认真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飘扬在站台的中国红，是盛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奋勇向前的动力。祝愿伟大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白山松水，岁岁腾飞。
8: 我亲眼见证了祖国医疗事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值此国庆佳节之际，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家门口建起了黄金博物馆，文博场馆越来越多，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祖国，我想对你说，盛世安康，山河锦绣。身为江城的百姓，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和自豪。
10: 生在华夏，倍感骄傲。愿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康，越来越好。
11: 9月30号晚，盛世华章国庆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用气势磅礴的恢宏乐章为祖国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本场音乐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策划，也是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的重要演出之一。音乐会紧扣盛世华章主题，以时间为轴，以党史为脉，精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经典作品，
12: 是从历史脉络出发，再辐射到地域文化以及人民幸福，最后升华到家家户户的普通生活当中。
11: 演出以红旗指引下的庄严宣告起笔，依次铺展愤怒豪情、欢腾节拍、山河

0: 心眼，壮阔画卷，童心守望，大爱胸怀与赤子初心。通过交响乐、声乐、器乐、独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带领观众在激昂的旋律中重温峥嵘岁月，展望美好未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将于10月2日在长春云山美术馆启幕。70余卷馆藏经典将通过4个篇章带领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步入展厅，展览以清晰的脉络展开，由山河破碎、危局觉醒、烽火变燃、全民御舞、血肉筑城、英雄图谱、正义凯旋、建设和平4个篇章组成。从民族危亡的觉醒呐喊，到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直至正义终得伸张、和平来之不易的历史回响，艺术家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和刀法，将14年的艰苦抗战历程浓缩于画布与雕塑之中，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引导观众见识前行。
2: 从这个展品的遴选和展览篇章布局的谋划，都是结合了这个建筑的特殊性去做，观众在展览的过程当中铭记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3: 吉林人民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重量级的艺术佳作，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历史旧址的空间叙事和红色美术的艺术叙事的相融合，能够更好地厚植大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让历史教育呢与美育的浸润能够深入人心。
1: 本次展览以艺术语言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英雄风骨，赓叙家国情怀，生动再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御敌卫国的壮阔图景，同时将系统性保护修缮后的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赋予新的文化使命。观众可在保留了历史原貌与整体格局的环境里，观看抗战题材经典作品，从艺术与旧址两端重温14年抗战艰辛历程，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就我们是把它活化利用为记录这段历史的一个展览，今后经过整个的保护更新，就会变成一个功能较为齐备的现代美术馆，文化价值、综合价值非常高的。
1: 这个11黄金周，我省依托高铁经济红利，串联临海秋色、边境风情，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跟着高铁游吉林》，聚焦轨道上的金秋吉林，展现高铁赋能文旅、赋能民生、赋能发展的新变化。
5: 跟着高铁游吉林，驰骋临海边疆，解锁山水新活力。今天我们从东白高铁一路向南，直达长白山站。作为直通长白山景区的森林高铁，东白高铁串联着临海秘境，叠加沈白高铁路网的闭环优势，彻底打破了长白山的交通壁垒。曾经远在深山的边境美景，如今实现了高铁的快速直达。我现在就在长白山站，随着敦白高铁的稳定运营，沈白高铁的全线贯通，这里的游客量持续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超60%的旅客都是专程前来的旅游客流，节假日的旅客量大幅增长。那四通八达的高铁路网不仅缩短了城市的时空距离，更让长白山的生态风光、边境风情从小众秘境变成了全国游客的热门度假目的地。高铁带来的人流红利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沿线的民宿产业上。那依托敦白沈白双高铁的加持，长白山脚下涌现出连片特色的民宿集群，还有独具创意的火车主题民宿，把老旧铁路遗存变身成了文旅新场景，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升级为住宿体验度假一体化模式，完整的文旅产业链稳稳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创业。
6: 沈阳长春延吉过来的客人大幅增加，尤其是节假日客流显著上升，
5: 交通畅通，百业兴旺。曾经藏在长白山临海深处的山珍特产，过去销路窄，走不远，如今依托高铁物流客流优势，人参、山野菜、木耳特色林果走出了深山，借助游客的流量就地销售，线上出圈，让深山好物变成了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真正实现了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的转化。
1: 高铁通了，从长春过来沈阳过的高铁人数变多了，我们的收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2: 从沈阳直接坐高铁来到长白山，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来，一起来长白山泡泡温泉，吃吃这里的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美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0: 一条高铁线激活了一座边城，带富了一方百姓。敦白高铁夯实了长白山的文旅基础，沈白高铁打通了全国的客源通道，双向赋能，双向助力。从交通闭塞的深山秘境，到四季火热的文旅胜地，从单一山水观光到民宿特产体验多元的产业集聚，高铁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打通了吉林边境文旅的发展脉络，盘活了生态资源，带动了乡村增收，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高铁动能。
3: 今天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活动亮相长春航空博览城，本次嘉年华集展览、体验、科普、文旅于一体，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航空加文旅加冰雪深度融合，让航空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问答、展区打卡、飞行员互动等体验项目，游客可参与礼品兑换、整点抽奖，在沉浸式游戏当中汲取航空知识，
4: 大家可以走近端详，伸手触摸，近距离感受飞机的细节，真切摸到航空工业的温度。
5: 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更全国各地的飞行爱好者们来到这个长春航空嘉年华的现场。
3: 活动现场大东飞来集、大东100 Live 音乐会同步举办，汇聚航空文创特色好物，营造全民参与的航空文化氛围。国庆期间，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我省推出形式多样的观影加消费联动活动，以多项惠民举措助力假期电影市场升温。国庆期间，吉林长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旗下13家直营影城启动光影贺国庆欢乐长假观影季系列主题活动，在长影影城中商世界里店集合多样化影片排映、会员福利、惠民票价，打造覆盖全年龄群体的假期观影体验。
6: 国庆档期间汇集了刑侦、喜剧、现实动画、动作等多元的类型影片，我们以文化创作思路覆盖不同的年龄。
3: 今年国庆档近10部影片集中上映，题材类型丰富多元，既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重磅回归，也有取材真实案件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东北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银发婚恋题材活色生香，同时还有进口冒险大片以及多部亲子动画影片供观众选择。
7: 10月1号到10月7号，那持吉林省内10座万达广场内指定的餐饮商户的商品小票，到指定的万达影城直营店前台购票，享受10块钱看2D、3D 影片。
8: 打算看一下这个《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3: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17时10分，吉林省当日票房突破271.26万。热门影片方面，《什么意思夫妇》领跑电影市场，票房占比57.2%，《神探之痕迹》紧随其后。
9: 国庆期间，我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奉献欢度国庆佳节。
3: 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洪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该项目05工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正在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
10: 目前1工区累计完成产值已达合同额的72%，现已进入路基填筑路面施工阶段。5工区累计完成产值达合同额的43%，全线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1: 每次看到自己预制的梁板一片片架成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3: 在白城镇赖复兴光伏发电基地，97万片光伏组件拼接成的巨大方阵，在阳光照耀下，正以每小时满发30万千瓦的速度上网送达远方。国网镇赖县供电公司负责运维辖区35条新能源并网线路和21座光伏电站设备。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秦彦军今年是在岗过节的第10个年头。
12: 节日期间，上班24小时对接发电客户需求，

0: 保证绿色电能安全高效送出吉林。
1: 国庆假期，长白山站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一线，在进出站口、安检区等关键点位定岗值守，动态巡控。
2: 针对节期游客行李多、老人小孩多的特点，我们的便民服务岗配齐了针线包、应急绑带等物资，随时准备为有困难的旅客提供服务。
3: 继9月29号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后，我省名将岳丽颖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凯林赛决赛中再夺金牌，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该项目上收获的首枚金牌。决赛中，岳丽颖精准把控节奏，在冲刺阶段全力突围，展现出吉林自行车健儿敢打敢拼的过硬实力，刷新我省场地自行车项目亚运征战记录。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优美的旋律，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的车。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生气？
14: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6: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4: 可以啊。
17: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8: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9: 大酱干豆卷鱼蟹。
20: 冻饺子，
21: 油炸鸡，
22: 油炸鸡，
23: 我们在桂林路。
24: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25: 黑虾，黑虾，
26: 黑虾，黑虾！哎呦妈
27: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8: 那就三顿烧烤。

四时俱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

0: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妮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西域北地的朔风呜呜长鸣，千百年来不但雕刻了坚硬的大地，也雕刻了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们的嘴角和额头。1961年，在张伯驹和潘素来长春的前一个月，一个后来成为他们最交心的朋友，一个在当地文化建设方面具有开创意义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用自己的视野和智慧揭开了又一页崭新的篇章，他就是宋振廷。1961年9月，22岁的赵华胜以学生代表的身份，作为鲁迅美术学院和辽宁省美术家代表团成员，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吉林省长春市，参加首届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大会。这位日后在中国美术界拥有鼎鼎大名的美术家，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
1: 会上，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廷做主题报告，振聋发聩地提出，我们要创立关东画派，要敢于画大画，画重大题材的画，要有豪迈的关东画风为自己的特点，画出关东的特色。宋振廷当时发言的声音仍在耳边。
0: 宋振廷点出了东北画家们的心声，更关键的是

准确地说出了中国东北话的面貌和特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赵华胜和他的老师王胜烈在已经创作了大量代表性画作的基础上，

0: 新安岭内外。可是长白山的神秘，新安岭的富饶，松辽平原的肥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中心，绘画艺术自然也就同样被边缘化，从没产生过自己的艺术流派，更谈不上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家。资源富饶的关东成了艺术贫瘠的所在。
1: 那么他就在想，我们东北有不同于这个金陵和这个广州南方这样的山水，对吧？我们就难道不能有这个吉林画派或者是叫关东画派吗？
0: 时代始终给了东北机会。一方面，从1945年开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开始奔赴东北，纷纷建立起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这些青年正是日后关东画派的火种。1949年，学校曾更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53年，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为基础，在沈阳组建了东北美术专科艺校。1958年，学校发展成鲁迅美术学院。王胜烈等画家都是鲁美的艺术家。
2: 另一方面，在宋文廷的大力招募下，吉林省艺专聚集了一批从北京等地来此的画家，比如孙天木、史义恭等。1961年9月，在首届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大会上，宋振廷已经获知了潘树同意前来任教的消息。不仅如此，宋振廷手中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他几年前发现的本土画家王庆怀。有了这些人，就有了关东画派中山水画的可能。
1: 实际上，我父亲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说，一直是在就是说努力的去打造吉林省的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名片。那么就是他一直在力图鼓励，然后要有吉林特色的这样的画家出来，然后他也为他们去到处去宣传，然后托举吉林省的这个文化，让他能够在全国30多个省市能够脱颖而出，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我父亲在这方面确实，他不仅做到了，而且他是这方面的高手。
0: 宋振廷振臂一呼，让中国的东北产生了一个绘画艺术的流派，那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在全国诞生的第一个画派，更是东北自有记录以来的第一个画派。1959年元旦刚过，长春进入到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最低温度常常达到-30-40度。就在天寒地冻之时，一个叫做新剧种创编组的临时团队成立了。这个团队里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还有导演。一大帮人每天晚上就聚集在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廷的家里，连弹带唱加争论，不到后半夜很少离开。
3: 我父亲跟我讲，当时可能是上面的安排，以我父亲可能为组长，完了之后有纳北辰老师，有刘忠老师，有刘芳老师，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让他们四个人看看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我们自己的吉林的地方剧种。他们有一台自行车，当时跟我说好像是纳北辰老师家的一台自行车，四个人同时用，那时候就是经常去部长家，而且当时说他们管部长的夫人叫嫂子，就是经常在他家吃饭。
0: 关于团队的成立，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1958年东北各省区域协调会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谈到东北的文化创作时说，南方各省的地方戏很多，东北却很少，有名的更少，几乎没有。 他鼓励大家加大艺术工作力度，改变钢铁、电力、煤炭、大豆、高粱

0: 都位居全国名列，赫赫有名，而艺术作品却令人知之甚少的局面。正是在这次会上，周总理的鼓励和指示让宋振庭立即行动起来，拉起一支人马，立志要创建一个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新剧种。
1: 他回来了以后啊，所以我就看他呀，吃饭呀相不着调，跟包饺子炒一个菜齐了吧，把一个菜吃完了，问他好吃不好吃了，挺好挺好。吃饺子完了以后问他什么馅儿了，挺好挺好，挺香挺香。我就是怎么来了这回，他说呀，我是吉林省的人，土生土长的，嗯，我又回到东北，又回到吉林，我怎么工作这么多年呢？是不是我积蓄怎么就没搞一个东西呢？他说，只要有病有事你全部承担，我集中力量啊，我搞点东西。我们两个晚上看了以后说好吧，一言为定，他握我手，握我手，我说全部承担，学不着你。
0: 创编出一个新剧种谈何容易，但宋振庭有信心，他把目光锁定在了二人转上。然而把二人转作为创编新剧种的基础或者母体，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原因并不复杂。很多人认为二人转粗气俗气土气，本身不是什么阳春白雪，难以登上戏曲的大雅之堂。但宋振庭却坚持认为，吸收传统二人转的精华，就可以实现登上大雅之堂的新剧种的梦想。在1962年3月24日全省二人转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一系列讲话或文章中，可以看出宋振庭对二人转的分析和理解。
2: 为什么总讲二人转？是个人的偏爱吗？不是，因为嫁到了这里了，中国有个吉林省，吉林省有个二人转，东北人民特别是农民最喜欢二人转。道理很简单，二人转的根基在人民之中是很好的，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在二人转的基础上，本着有源可循，群众喜欢独具一格的要求，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吉林戏。
0: 宋振庭的选择是明智的，就像没有能根植的土壤，植物不能存活一样，任何一个剧种如果失去了人民，也必然走向最终的消亡。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59年9月秋风刚刚刮起的时候，吉林迎来了新剧种的收获之时。新剧种创编组的第一个实验剧目《蓝河苑》上演了。这个剧是在多年流传的、深受老百姓喜欢的二人转《蓝桥》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通过《蓝河苑》的首演，创编组解决了新剧种的小生、小旦、彩旦、小丑等行当的问题，并把二人转中的柳调做了大胆的改造和运用。
2: 蓝河苑作为新剧种的第一块基石，宋振庭却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作为地方戏曲，这个剧没有让新编串的剧种过戏曲关。他在思考琢磨，想创编出一个比较大的袍带戏，能够真正为新剧种奠定基础。
0: 1959年秋，蓝河苑开始在省内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巡演。当剧团来到通化地区的时候，恰逢宋振庭在这里视察工作。北方的秋天透出冷峻灼落，在漫山树木之上便拥有了五颜六色的枝叶渲染的群山。此时宋振庭的心情正被自己连日来反复琢磨的一出新剧的剧情

0: 情激荡着。他觉得这部新剧也许能像秋染群山一样，让新创剧种的色彩绚烂起来。一天晚上，顶着秋凉，宋振廷来到剧团所住的招待所看望演员，听大家说完演出后的感受，他便向众人讲述了自己近段时间以来日思夜想的新构想。
1: 当时集剧团在通化演出，宋振廷部长正好到那儿，可能是开会，完了也看了大家的演出，看完之后非常兴奋，和演职员演出完了，就地在这个宿舍里就聊天儿。聊天之后聊，说是部长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挺长，但是那天晚上我听我分析讲，说是那个故事他们聊到后半夜，给所有演职员聊得非常兴奋，就是陶丽梅前妻的这个故事。
0: 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着大家，他们都明白这个故事拿到舞台上表演再好不过了。说完故事，宋振廷又给大家讲人物的设定、情节的设置、场次的安排，以及剧目演出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连舞台提示和上下场诗都做了详细解说。
2: 宋振廷讲，我生一丝长一丝，二人转生长一丝，我为什么不要把它发扬光大，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点的剧呢？在筹划过程中呢，老爷子他经常有一些他要过问，可是他没有时间呢，他只能是晚上呢，这帮人就是刚开始的那几个人，反正叮咣叮咣的，也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受不了了，影响那个我们学习，然后爷爷奶奶就是一个走廊对面就是爷爷奶奶的房间。
1: 陶丽梅应该作为集剧现在一出经典剧目嘛，已经现在真说传承于现到当今，自然而有它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说，像我们讲，这个叫戏保人，就是剧目的故事首先在，完了之后场景在，唱腔在，等等综合性的把这出戏体现到现在前，它就不一样了。
0: 陶丽梅公演之后，吉林省的这一新兴剧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吉剧。这也是吉剧史上第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成为后来数十年经久不息的保留剧目。它让吉剧作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剧种起航了，而宋振廷的创作热情还在继续。除了陶丽梅外，他又参与了《杨家将十小战辽王》《杨家将十女夺雁门》等剧本的创作。就在吉剧陶丽梅进入紧锣密鼓创作的时候，一个对二人转传承发展和吉剧创编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被宋振廷调进了吉林省吉剧团，他就是王肯。
3: 二人很强的位置，真正好运我是给你了，但是铸剑的我感觉哪个适合我吸收，不适合。
0: 王肯1924年出生于辽宁海城，26岁时他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成为音乐系的一名教员。我是吃二人转的奶长大的，成为他对自己艺术人生的评价。他终生研究东北民间戏曲艺术，1951年到1957年访遍东北三省二人转艺人，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下，他写出了东北第一本二人转史料。这在当时人们把二人转视为下九流中的下九流的历史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4: 所以我爸就半年吧在大学讲课，半年呢他就背这个小行李啊，他就遍访东北三省的二人转艺人，他就跟那些艺人吧就住那花子房。你可不知道啊，那花子房没有炕席，然后四面墙全是霜，漏着风啊，就那个窗户也不严呢，他就和那帮老艺人啊就吃着包面大饼子，就着咸菜大酱，然后就是那个喝那个井拔凉水，完他就跟这帮老艺人呢就是 点着那个一点都不亮的小煤油灯，哪有电呢？哈，

0: 抽着那个，我爸抽烟厉害，抽着那个鸡直辣嗓子那蛤蟆烟，一宿一宿的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心就唠得特别的近。那所以我爸就说，说每一个老艺人都是一部二人转史。
1: 这时候，早有一双眼睛盯上了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知道了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有一位青年教师研究二人转，并写了很好的文章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就冒叫一声地讲，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二人转专家了。其实，那时候当专家并不是什么好头衔，甚至还容易遭到人们的轻视。可是，对我来说，大学高等学府中有这样一个人在干这件事，该是多么宝贵啊！宋振廷在《独辟蹊径并坚持下去》一文中这样写道：“
2: 就是东北这个地方二人转的，始终有一代一代的人也接续下来，接续下来
3: 有接替，
2: 所以有人他剧种就他就不衰败。但是这是只是有唱的人，还得有看的人，没有看的人没观众他也完。
3: 对，
2: 所以我说人是个主要的。”为什么东北这么喜欢他？就因为在东北里，二人转的特点呢，他始终叫啥呢？就和老乡叫做不割语、不割音、不割心。
4: 不割心。
2: 他不割心，因为台上的这个喜，这个悲欢离合，就是喜怒哀乐，就是台下老乡的这种悲欢离合。他演的都是他的事儿，所以二人转里抒发的那种情感呢，是很自然的，就是那个东北农民那个情感的流露。那些风土人情也是他的，感情也是他的。
1: 知遇之恩让王侃牢记心中，在随后创排的集剧《桃李梅》中，由于故事梗概都是宋振廷创作的，王侃给宋振廷郑重地起了一个笔名金伯乐，意为今日的伯乐。宋振廷知道了坚决不同意，他说党才是今天的伯乐，我怎么能够担得起？我顶多算是向伯乐学习。这样，王侃才又给他起了薛伯乐的名字。
5: 调来集剧团之后，用王侃后人的一句话说，王侃对集剧的投入是心血当末，弦不浓。他一头扎进集剧的创作当中，把多年来研究二人转取得的成果和心得全部用在新剧种的创建当中，搬窑、燕青卖线、包公陪情、包公赶驴、三放深姑娘等由他编写的剧目，成为了集剧团的经典保留剧目，集剧一时名声鹊起。像对待王侃一样，人才在宋振廷的眼里是绝对的生产力，否则不会有对张伯驹等人那些细致呵护关心的行为。20世纪50-60年代，在奔赴吉林省从事文化工作的浩荡大军里，在众多能够称为先生的阵营中，绝大多数是宋振廷请来、挖来、要来的。反复提及的书画界的艺术家们不再多说，但以戏曲界为例，为了振兴吉林省的戏曲事业，宋振廷瞄准人才济济的北京，因为他的筹划，众多名家巨擘开始了人生中的文化闯关东。
0: 这个老爷子吧，希望大家多到东北来。东北的原来是苦寒之地，文化都不兴盛，那么他当宣传部长，他特别希望招揽人才，要把这个地方变热。但是热码头不光讲人才，讲文艺啦，讲艺术啦，讲这个诗书画啦，歌舞啦，干啥吆喝啥，所以站在码头上吆喝就是叫人来。现在吉林省何尝不是在希望在这地方成为一个热码头吗？
6: 我觉得要说他首先是党的干部。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贯彻了党的政策。那第二点呢，就是他是一个主管文教的，那么他

0: 他是热爱这个事业的，他热爱这个事业以及事业里边的人，那么他引他们为知己，不仅是关照关注他们的这个干的活，更关注他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里头，或者我们说的人文情怀，那么他是非常非常的饱满。
1: 宋振廷曾经这样告诫自己，一个合格的干部不能做本职工作的外行。历史证明，他在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等，一个宣传部长所能涉及的所有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为了弄明白一些问题，书里找不到了，他就找学者和专家，历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于醒悟，文学家诗人张松如、公墓历史学家文学家杨公济，经常会接待这位专程登门求教的宣传部长。为了弄清楚更多的艺术问题，宋振廷还主动去结识知名的画家、音乐家、戏剧家、曲艺家，如吴作人、谭元寿、骆玉笙等。他说，这些人都是老师，要向他们虚心讨教，只要有机会就应该登门拜访。
2: 越是好学，就越是诚恳与谦恭。1962年6月25日，他给省博物馆负责人王成礼写信，你努力于搞地方史，对事业有热情，很感动我，我也想有机会和你们学一点。我个人浅薄得很，但什么都想知道，确实诚心诚意，并不虚假。
1: 千古艰难小生死，万代权衡大是非，这是在北京八宝山宋振廷提与自己的墓志铭。这就是宋振廷，一个有着文人风骨、世人情怀的高级官员，一个被大师名宿惊为东北竟有如此等人物的人杰，一个深邃多思、表达灵动的思想大将，一个颇有个性、激情澎湃的关东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令人神交久矣的师长、朋友。他属于文化，又为文化燃烧。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吉林有幸遇见宋振廷，因此让其文化的起点和品格有了高层次、大气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飞冲天的理想，也有了脚踏实地的情怀。

我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在千年的岁月里，我思考着，等待着，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直到70年前，在吉林市东团山，我邂逅风尘仆仆的考古学者。那一刻，先生爽朗一笑，仿佛知己相遇，打破千年石头。先生说，我的国度曾叫夫余，距今2000多年，不知是哪位匠人创造了我，经历烈焰的洗礼，让我用祭祀的面孔活了下来，活到与大地同。

一张鎏金面孔镌刻着富裕人的容颜，在山坡岁月与沧海桑田，我的模样铭刻着活跃的族人，他们生在依山而建的雄伟山城，在碧玉如带的松花江边放牧成群牛羊，在黑土地上勤劳播种，收获粮食满仓。在一场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我遥望长白，瑶池辉映夜空，飞雪洒落银河，我高唱生命之歌，赞美万物有灵，为族人祈福，和平丰饶。尘封许久，如今的我已不复光鲜，隐于角落，默默无闻，而名叫夫余的北方国度依然值得我们凝望。那是对山河抚育生命的回应，是对富裕繁华的向往。一面之缘，缘起最初的相遇，我愿分享我所有的记忆，我想这也许就是传承。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
7: 我们在鬼里喽。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

0: 嘴巴。
1: 第九集。
2: 没事儿，老六，房子塌了还能再盖，到时候我帮你。但是你可不能再打小人参的主意了。
3: 哼，这两个阴奉阳违的家伙，砸了我房子，还想瞒着我，那就别怪我找别人合作了。看我不把策猫图拿过来！
2: 就是，还想要大人参，门都没有。
4: 哇，老六，策猫图的事儿，嘿嘿，我们计划一下啦。
2: 这样，这样，嘿嘿，怎么样？看来这一回，咱们俩要合作拿下藏宝图了。
3: 我可是一只有原则的蛙。嗯，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5: 嘿咻，嘿咻，鸡蛋，高蛋白的鸡蛋，吃完肯定能长壮，挖宝藏也有力气。嘿咻，嘿咻，鸡蛋。鸡蛋，我来喽！
6: 别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出发去找宝藏呢，养足精神才有力气。
5: 我多锻炼锻炼，到时候能一口多吃几个鸡蛋。睡吧，睡吧，明天就可以挖宝藏了。

0: 人偷偷动宝图，你想要独吞宝藏？
1: 你瞎说，明明是你先挪了宝图的位置，我看是你想独吞才对。
0: 我才没有呢，明明就是你不信任我。现在重新定位置，我们谁都不许再碰了。
1: 那好啊。
0: 一、二、三，咱俩之间一共50厘米，在中间卡齐，也就是25厘米，公平公正，谁也不准越过这条线，否则就别想再碰宝图。
1: 嗯，这对吗？这明显离你比较近啊，你是不是量错了？
0: 哪里不对了？我可没作弊。
1: 看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是纸。
2: 哼，那你自己量。
1: 我又没有手，我拿什么量？
0: 那我就管不着了，如果你量不了，就只能这样喽。谁都不许再碰宝图了，赶紧睡觉。
1: 你这是在欺负老石蛇是吧？
3: 嗯，
1: 睡觉就睡觉。
3: 嗯，嘿。
0: 嗯，怎么回事？
1: 嗯，咋了？咋了？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偷宝图？
0: 蛇七，你竟然和我玩灯下黑，偷偷动宝图！
1: 不是我动的，你冷静，冷静啊！真的不是我，我一直在睡觉。
0: 不是我动的，切，难道是宝图自己动的？还和我玩心眼儿？
3: 哼，
1: 真不是我呀，胡九林，胡九林，我真的没碰他，你要相信我。
0: 我现在不想管那些了，我要睡觉，别再打扰我了。
1: 我好冤啊。

0: 我真是太冤了。嗯，
1: 这个蛇七真是没完没了了，竟然还想偷偷动宝图，喜欢装睡，别让我逮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啊，快，啊！哇，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你，我就不叫胡叫离。装，我让你装，还敢偷偷动宝图，看我不收拾你！
1: 我真的没动宝图，你冤枉我了。胡九黎，你太欺负我了！我舍己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烧火棍呢？
0: 还装上了？你哪怕是把藏宝图放回原位再狡辩呢？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舌！
1: 宝图？什么位置？不是我。
0: 好了，
1: 我
0: 这就我们俩，别再演戏了，再演下去就没意思了。不过，别再有下次了，否则我饶不了你。
1: 到底是谁，竟然嫁祸我，让我背黑锅？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呦呦呦呦！这次让我逮住，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大招。这是什么东西？长得好奇怪。哎呦！
0: 没做梦啊，蛇签竟然会飞。
1: 都欺负我，早晚把你们都吞了，骨头我都不吐。太过分了，
0: 好惨一蛇，不知道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蛇签，谁把你弄这么惨？
1: 是申小宝和马老六，他们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偷宝图，我一碰就被勾飞了。
0: 没想到八老六和申小宝合起伙来偷宝图，没关系，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宝图的存在，那咱俩也不用再搭着房子了，可以尽快出发去挖宝了。
1: 那他们要是再来偷藏宝图怎么办呢？我们可打不过他们两个人啊。
0: 江江，看这是什么？嘿嘿，这样宝图就安全了。
1: 这啥呀？这是，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0: 嘿嘿，那是必须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1: 哇，有了这个箱子，就算申小宝他们来拿也拿不走了，而且还可以用这个箱子把申小宝他们都给砸晕了。
0: 就说你笨，这不是用来砸人的，是用来防人的。你拿宝箱，我拿钥匙，只要不是咱俩一起被抓住，宝图就一定不会丢，而且再也不用为了宝图放在谁身上争吵了。
1: 哦，还是你有办法，太聪明了。
2: 老六，既然他们开始想办法对付咱俩了，那咱俩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3: 那你想怎么办？
2: 我们这样。
4: 申宝与大嘴蛙第十集。
5: 嘿，你们两个坏蛋，还想要大人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我还没找你报仇呢，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看我不收拾你。

0: 想溜，鱼竿递给我，我来钓鱼。
1: 那接下来可就交给你了。
0: 嘿嘿，放心，看我操作，保证钓过来。嘿，
1: 给我，给我，我来。
0: 你等会儿，一会儿的，别急。
2: 这什么情况？别慌了，晕死我了。我又吐了，快快放我下来。
1: 你看你钓了个什么，让你钓藏宝图，你竟然钓上了一条蛇。
0: 还说我，你还什么都没钓到呢。
1: 与你合作简直是我最大的错误。
0: 那与你合作就是我最大的失败。
1: 错误就是你的错误，
0: 失败你才是最大的失败。
3: 沈谦，你说他怎么跑这么快呢？沈谦，你说说话呀。沈谦，沈谦，哎呀，沈谦呢？难不成像昨天一样被钓走了？我回去找找。
2: 喂，你们两个实在太猖狂了，我还在这儿呢，竟然敢无视我。
0: 嗯，愣着干嘛，快跑。
2: 看我巨蟒吞象，给我站住。嗯，
4: 没有动。
2: 你们别跑。
1: 嗯，他还挂着呢，我怕什么，真是白担心了。嘿嘿嘿，这下看你还怎么嚣张。
2: 你要干嘛？别过来，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哼，吃我一脚。嗯，让你再嚣张。
2: 回来，快放我下来，不然我要吃了你们。
0: 你们居然敢欺负蛇签。
2: 胡教理，我真的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嘿，
0: 走，咱俩去报仇。嗯，王老六，去咱们下一步计划的地点。
1: 好嘞，他们终于上当了。
0: 很好，都运开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王老六。嘿，
2: 别让我追上，不然一定让你们看看我的大招。别跑，给我站住。
3: 不对劲儿啊，他怎么跑这么快，而且路线这么奇怪。
5: 我就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的目标是宝箱。
6: 没钥匙打不开呀。钥匙交出来。
5: 把宝箱还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6: 哎呦呵，哼，我得让你知道一下我王老六的厉害。
5: 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6: 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挺到什么时候。
5: 别别别，别走，给你，给你拿。
6: 早给我不就好了，拿来吧你。
3: 那你不得给我放下来呀，这样我怎么拿？或者你自己来拿。
1: 那算了，我还是放你下来吧。
6: 你不守信用，太过分了，我不跟你玩了。
1: 好啊，不跟胡斗，等着吧你，我一定会让你好看的。
0: 快停下！哦，
1: 好险啊，差点就撞上了。
0: 吓死我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跑什么呢？怎么这么狼狈？
1: 我打不过那个狐狸，当然要跑了，他太凶了，还动手打人。那你跑什么？计划都失败了，钥匙没拿到，宝箱还让胡九黎夺去了。
0: 既然失败了，我也不受那窝囊气了。嘿，
2: 别跑，吃我一围，看看我的大招。
0: 让你追，吃我一拳。
2: 我的脑袋好晕啊。
0: 哇，老六，我们走。

0: 去拿宝箱。
1: 嘿，啊，是我眼花了吗？这操作也太离谱了吧！
2: 光拿回来宝箱，没拿钥匙，这也没办法打开呀。
0: 对呀，早知道当时就该一起把钥匙拿过来。
2: 是小宝，你快想想办法。
0: 有了，你用旁边的大石头直接给它砸开呗。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还得是你呀。以后你出主意，我干活。
0: 那多不好意思呀。喏，就是那里，瞄准锁孔砸，肯定能开。
2: 看我的！
0: 哎呀，你砸偏了，往左挪一厘米，对准那个锁孔。
2: 小矮子，你这办法也不行啊，这锁也太结实了。
0: 锁结实，不可能箱子也这么结实，那就往天上扔，我不信摔不开。
2: 好，那我来。嘿，
0: 怎么没有摔开呢？
2: 那我就再来一次。嘿。不行啊，累死我了，还是打不开。
0: 不应该啊，怎么能这么结实呀？一定是高度不够，那就站树上往下扔。
2: 你力气大，你去吧，我得歇会儿了。
0: 好，那你看我的。
2: 咋还奔着我来了？
0: 万老六，你没事吧？没砸到你吧？吓死我了！
2: 你别怕，我跟你在一起太危险了。
0: 对不起啊，万老六，我不是故意的。没想到他会往你那边落。
2: 好了，别说这些了，看看宝箱开没开，折腾半天了。
0: 万老六，你看还是没开，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对呀，这箱子怎么能这么结实？那怎么办呀？
0: 先睡觉吧，明天还是去找他俩要钥匙吧。
1: 宝箱没了，就剩个钥匙有什么用呢？

0: 嘴巴。第十一集。
1: 你们要宝箱，我们要钥匙，不如我们合作吧。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呀？
1: 本来宝箱和钥匙都是我们的。
3: 没错，都是我们的。
1: 你们这不是强盗吗？
3: 就是强盗。
4: 这就是你们把我房子砸倒的理由？你们这就是在欺负我？
1: 哎呀，我不是要抢你们的宝箱，我是想监督你们。你们也知道，会说话的小人参我是要带回深村照顾的。真的
3: 是这样？
1: 我俩还以为你们要欺负我们呢。那
3: 就合作吧。
1: 那我们的盟约正式达成，那我们就一起踏上寻宝之路吧。
2: 好。
1: 哎，这藏宝图画的位置怎么这么熟悉呢？
4: 口口声声说看明白藏宝图了，这都走了快2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到？

0: 跑呀，我的腿都快酸死了。
1: 快了快了，要有点耐心，宝藏哪有那么好找，马上就到了。
2: 蛇青，你到底会不会带路啊？可累死我了。
0: 你们先走吧，走吧，我们俩歇一会儿，等你们找到宝藏再教我们。
1: 真没用，走点路就累成这样。走，沈小宝，这下就看我们俩的了。
2: 你确定是看明白宝藏在哪儿了吗？可别再走丢了，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1: 嗯，放心，也不看看我有多机智，早就倒背如流了，哪怕是不看藏宝图都能找到准确位置。

0: 辛小宝，你猜猜我发现什么了？
1: 难道是找到宝藏了？
0: 不是，你看，我找到巴老六的孪生兄弟了。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蛙老六和胡九黎呢？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去呢？
2: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找到宝藏了？
1: 怪不得我们之前走了那么久都找不到，原来是被蛇七带着一直绕圈圈呢。我俩又走回来了。哎呀，
0: 不可能吧，我明明记得路线是对的呀，怎么会绕回来呢？
2: 真不靠谱。这回我带路，起来出发了，胡九黎。哎，你们怎么不走了？前面有个山洞，也许穿过山洞就是宝藏了。
1: 藏宝图我都看了无数遍了，就没见上面出现过山洞。
2: 那说不定是藏宝图没画全呢，说不定穿过山洞就是宝藏了呢。哼，总比跟你们一直绕路强。
1: 我不去。
0: 胡九黎不去，我也不去。
2: 哼，不去拉倒，笨小鬼。沈小宝，走。啊？
3: 怎么又是我？我不去。
2: 哎呦，你踩我脚了，走路看着点呀。
1: 我才没有呢。
2: 还不承认，看我踩回去。怎么毛茸茸的，还软软的，踩起来好舒服哟。我再来两脚。
1: 快跑！这是怎么了？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怎么吓成这样？
0: 我感觉我们俩无论如何都跑不过这只熊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4: 那就是没有办法。快跑吧，蛇七，不然就被吃了。
1: 累死我了，大狗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也许可能是我不小心踩到狗熊的脚了吧。

0: 你哪是不小心啊？不小心会连踩人家二十几下吗？
1: 这下完蛋了，那蛇青可怎么办呀？呀，是蛇青。蛇青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2: 刚才被熊追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3: 哼，别废话。
2: 那好吧。哎呦，疼死我了。
0: 没错，就是这里了。一会儿得和蛇七打配合，可不能露馅。好了，大家都休息差不多了，继续出发吧。好，
4: 你们看这座山感觉好熟悉啊。
0: 这应该就是藏宝图上的那一座了。啊，
4: 那我们是要找到宝藏了吗？快看看藏宝图。
0: 不好，他们好像真的认出来了，得赶紧想办法。蛇七，你一会儿就明白了吗？
2: 好，交给我。
0: 怎么了，万老六？
4: 那藏宝图现在是你保管的，还给你。
0: 行，那没事，就继续出发吧。
2: 完了，我屁股疼，走不动了。哎呦喂，疼死我了。哎，
0: 这个蠢货。
4: 你屁股在哪儿呢？
2: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走不了了，你们先去寻宝吧，我一会儿就追上去。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先走吧，还差最后一步了，我们马上就要找到宝藏了。